0: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1: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枪。
2: 回来了！
3: 我们
4: 燕子可是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2: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 别
4: 的
1: 事
4: 儿。
0: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的人！别跟其他鬼！别快跑！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1: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 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嵩山奇遇记。
2: 安装完毕，关机，沙袋准备好了。
3: 谢了，兔兔兔。
2: 呱唧说要给我们展示《中国漫游记》里学来的中国功夫。
4: 哦，这是中国功夫中的象形拳。呱唧，你能学会象形拳可真厉害。
3: 那是当然，勇士很擅长学习，不管是功夫还是翻跟斗，我可都是一学就会的。哟哟，看我的呱唧拳法，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哇，我走。
5: 没事吧？
6: 你还好吧？
3: 中国功夫好难啊！
4: 中国功夫想要自学肯定很难，不过你可以去嵩山学习。
3: 嵩山？那是哪里啊？这是中国功夫，
5: 好美的红色。
4: 嵩山在中国河南，我爷爷在书里说过，他在嵩山看到了象形拳，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叶。
3: 那还等什么呢？立即出发去嵩山。
5: 哇，这些红叶真是太美了，一定能拍出很棒的照片。呀哦，是谁在我的相机里装了鱼饼干？
7: 我饼干酒，哎呦，
5: 我就先来一张美照吧。
3: 大西西，我先去学功夫啦。
5: 太阳下山前记得汇合。
3: 没问题，哈哈，中国功夫我来了。嘿，哎，要去哪里学功夫呢？是谁？
8: 你闻着好香啊，味道一定很不错，做我的食物吧。
3: 赵宇手表。
9: 呱唧，发生了什么事啊？
10: 抱歉队长，不是我启动的赵宇警报，是这只饥饿的
9: 哦，这是大灵猫。

0: 哦，非常稀有，它是杂食动物，喜欢吃野果，也吃小型动物。大狸猫看起来非常饥饿，呱唧，你可以给它一些鱼饼干，让它冷静下来。
1: 鱼饼干，我正好带了几块。
0: 就是这种香味儿，
2: 这味道真不错。
3: 鱼饼干用完了，我在树上也很安全。
1: 谢了，谢灵通，危机解除，通话结束，队长。
0: 小心点，呱唧，大狸猫可是会爬树的。希望是我想多了。
3: 被大狸猫耽搁了这么久，看来我要抓紧时间去找功夫大师了。你怎么还在啊？
4: 那点食物可不够我大狸猫吃的，我现在的肚子还能吃下一头小猫呢。
3: 我可比你大多了。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3: 谢了，伙计。
5: 对野外救生员来说，这只是小意外。小心！
2: 走开！那只小猫是我先找到的食物。
6: 它看着并不像食物啊。
2: 我的鼻子不会骗我的，它就是食物。
0: 老虎！
3: 这就是中国功夫。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谢谢你的帮助。
5: 不用客气，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应该做的。
3: 你刚刚的拳法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教我？
5: 教你？那要看你灵不灵活了。
3: 哟，我可是最灵活的。
5: 要是你能追上我，我就教你。
3: 赛跑我可不会输。
7: 这里可真美啊。
5: 我用的拳法叫做象形拳，这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长和形态创造出来的拳法。像我这种身体灵活的云豹就非常适合这套拳法。
3: 那肯定也适合我。猫咪也很灵活。
5: 那要学学看才知道啊。我来教你象形虎拳。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只老虎。
3: 我也来，我是老虎。打到了，打到了，好像用力过头了。
5: 学武不能急躁，呱唧，你这样可一点也不帅。
7: 我的相机，
3: 是我的朋友达西西的声音。
5: 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3: 达西西，达西西，你好臭啊！
7: 我在这里。
5: 你好，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你没事吧？
7: 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就在刚才，一只棕灰色的动物袭击了我，它抢走了我的相机，还释放出了这超级臭气。不过我记住了它的样子，查查生物大全应该能找到它。找到了，是大灵猫袭击了我。它们在遇到敌人时会释放出超臭的气体，用来防身。
3: 又是大灵猫？
7: 你们也见过它？
3: 我刚刚被一只饥饿的大灵猫袭击，还好小五帮助了我。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我帮你们拿回相机吧。
7: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香味儿。
3: 大西西，你的鼻子被超级臭气熏坏了。
7: 是真的有香味儿。快看，这是灵猫香，是大灵猫特有的定向本领。它们在活动时会在洞穴周围沿途留下记号，遇到危险的话就能快速找到回家的路了。
3: 那我们跟着灵猫香就能找到大灵猫了。
7: 是的，

0: 立刻出发。哟，这边也有灵毛箱，我前面也有。
1: 快看！
0: 糟糕，它跑进洞里了。

0: 分头行动。
1: 首先平静下来，不要急躁，深呼吸，
0: 呼吸。
1: 现在我们来打灵猫拳，想象一下，我们是两只大灵猫。放松，呱唧，等待时机。
0: 等待。

0: 就是现在，灵猫扑食！
1: 灵猫扑食，呀呜！记住了，
2: 中国功夫真是太厉害了！小五、呱唧，谢谢你们。
1: 小意思，我现在可是功夫高手。
3: 那是我抓到的猎物。
2: 我之前就想和你说，这不是猎物，是我的相机。只是上面沾了点鱼饼干的味道。
3: 好香，就是这个味道。
2: 我还有很多，请你吃。小五，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谢谢邀请，我对你们的辅助救援工具也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帅气。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动物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中国功夫。我
4: 小五，你是一位出色的野外救生员，我们正式邀请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很高兴加入你们海底小纵队。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1: 路见不平，我们也来帮忙。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

0: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
4: 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失控的甲壳虫艇。
5: 队长，天气热，来杯凉茶怎么样？
4: 哦，谢谢。甜甜的，凉凉的，还有股草药的味道，真好喝。
5: 是的，我放了金银花、罗汉果等可以清热解暑的中草药。
4: 看来你对草药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5: 我还差得远呢。对了，队长，你有没有收到达西西的消息？
4: 我正准备和他连线呢。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已经来到火焰山了，这里真的太热了，气温45度，地表温度77度。
5: 我的小乖乖呀，那火焰山真的着火了吗？
7: 没有，只是太阳光照在红色的褶皱山体上，看起来就像是不断燃烧的火焰。
5: 哇，真是太美了，比中国漫游记上画的还要更美。
6: 是的，我会用相机拍下火焰山的美景，和大家一起欣赏。
4: 阿姨古丽刚才告诉我们，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达西西，你驾驶时一定要小心。
7: 谢谢提醒，队长。甲壳虫艇上的空调运转正常，舰艇内非常凉爽。
4: 还有，在这么热的情况下，一定要随时观察冷却系统，以防电机过热停止工作。
7: 眼前的温度是90度，处于正常工作温度。
4: 很好，有情况随时联络。
6: 明白，队长。
8: 吭哧吭哧的，太吵了。

0: 这个大家伙是什么？
1: 哇，好热啊！不过这里很漂亮，看上去很适合拍照。
0: 哇，真是个凉爽的洞穴呢！还能看风景，哇，看上去好好吃啊！
1: 这个角度不错，可以多拍几张。哦，甲壳虫艇是不是动了？啊，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0: 洞穴怎么在晃？
1: 是甲壳虫艇失控了，我需要帮助。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不好了，甲壳虫艇自己跑走了。
4: 这不可能，我可没有在甲壳虫艇上安装自动驾驶装置。
3: 我想是有人开走了它。
2: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去哪里找它。兔，看一下定位仪，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它。
4: 是的，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找到了，
4: 它的前进方向是火焰山下的葡萄沟。我记得竹峰最近在那里巡逻。
6: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外派员竹峰，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甲壳虫艇失控了，希望你能前往火焰山帮忙拦截。
6: 交给我吧，
4: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2: 非常好，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7: 遵命，队长。
1: 嗨，竹峰，我能搭个电车吗？
8: 当然。
1: 根据兔兔兔发来的位置，甲壳虫艇就在太阳鸟艇的东边，
8: 准确的说是东北方45度角方向。坐稳了，启动光能加速。定位显示，甲壳虫艇就在这附近了。
1: 看，它在那儿。
8: 外派员竹峰呼叫巴克队长。
2: 情况如何？竹峰、达西西。
3: 队长，我们找到甲壳虫艇了。我们还发现是只小老鼠开走了它。
9: 它不是普通的小老鼠，是长耳跳鼠。长耳跳鼠生活在荒漠地区，大多喜欢夜间活动，白天则待在洞穴中。
10: 但这只调皮的小家伙却在白天活动。
6: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尽快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2: 火焰山地形复杂，你们要注意安全。
1: 长耳跳鼠，游戏结束了，快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0: 快救救我，我不要待在这个洞穴里了。
8: 准确的说，这不是洞穴，是甲壳虫艇。
0: 不管它是什么，快让我出去，它太晃了，晃得我想吐。
1: 我有种不妙的预感。稳住竹峰，保持飞行状态。
0: 没问题。
1: 甲壳虫艇要撞上火焰山了，快躲开。
0: 我不会呀。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4: 加油，蜻蜓直升机，你可以的。
8: 蜻蜓直升机拉不动甲壳虫艇，
4: 加油，
8: 兔兔兔需要帮助。明白，发射强力钩爪。
0: 竹峰，
8: 让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1: 可长耳跳鼠太害怕了，没办法控制甲壳虫艇。
4: 我想需要有人进入甲壳虫艇内控制它。
1: 我去吧，我很擅长驾驶舰艇。
8: 你准备好了吗，达西西？
1: 是的，随时准备行动。这可比冲浪还刺激。

0: 接下来要怎么做？
1: 拧开舱门上的螺丝就能打开它。
0: 啊，小家伙，你可给我们添了大麻烦。
2: 这个洞穴真是太可怕了，我一个也待不下去了呀。啊，
3: 大猩猩，你那边还好吗？
0: 没事，只是那个调皮的小家伙跑走了。我已经控制住甲壳虫艇了，可以放开钩爪了。
3: 啊，是什么声音？
4: 危机解除，真是太好了。
3: 可能不太好，天气太热了，加上刚刚的超负荷工作，蜻蜓直升机的电机现在处于过热的状态。啊，
4: 看起来的确不妙，还能平稳降落吗？
3: 糟糕，电机瘫痪了！
4: 稳住，兔兔兔，我来帮你发射强力钩爪。钩爪，钩爪，快启动呀！不好，太阳鸟艇的电机也出现了问题，无法启动强力钩爪。
3: 大猩猩，快闪开！我准备紧急迫降了。
0: 收到。
5: 你还好吗，兔兔兔？
3: 我很好，就是有点热。
4: 电机过热，让空调也停止工作了，我们得尽快修好它。
0: 天气炎热，喝点皮医生准备的凉茶消消暑吧。
3: 好的，谢谢你，大西西。啊，好喝，再来一杯。
0: 修理的怎么样了？
3: 蜻蜓直升机的水箱缺水，导致电机过热停止工作，需要尽快补充冷却液，让它冷却下来。
4: 太阳鸟艇也一样，不过现在没有冷却液。可以试试先加水。
0: 放心，甲壳虫艇里的水可是很足的。现在连甲壳虫艇里的水也漏光了。
2: 这都是我惹出来的麻烦吗？
6: 我应该帮忙解决它。
7: 嗨，你们好。
0: 你怎么又回来了？甲壳虫艇可不是你的洞穴。
6: 不不不不，我可不想再进那个铁疙瘩里了。你们是缺水吗？我知道附近有个大水坑，我带你们去。
0: 太好了，
4: 我们拿上能装水的容器，一起去接水吧。
0: 太好了，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2: 好舒服啊。
4: 是巴克队长。
6: 队长你好。
8: 竹凤，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4: 是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不过下次来火焰山，我们一定得带足够多的冷却液，
0: 还有多多的凉茶。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火焰山。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3: 我是几个人，只见个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30几个。

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进。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别抬杠，我收拾你们人！你快放了！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的当快乐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
3: 那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大的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秋季团圆时的黄家玉。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了，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0: 村长，
2: 村长，
0: 叔叔，村长负伤了。来，
3: 我们给他负伤了。
4: 对。
3: 我看一看。

0: 稍微。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2: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2: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早就该这样干。
0: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

0: 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1: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放着放着，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
1: 好，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呀，
2: 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
2: 快走，
5: 快点快点，快走，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谢敦凯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敌哟，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子，
7: 嗯，
6: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别去去就来啊。
2: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你们悄悄地进村。
2: 是。
3: 拿枪你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空地道，阿弥，阿弥陀佛，阿弥。
1: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2: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

0: 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碗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碗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碗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安膏精选

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

0: 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啊，一次啊一袋，海防您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
1: 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篇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转移，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高局长。
1: 嗯，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一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人们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咱瞧你什么人？
1: 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庄不休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听袁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在战争中

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今日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你
2: 他妈干什么？
0: 咱们这不就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哦，请。
1: 好好好。
2: 武工队，
0: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抽烟。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2: 好，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2: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5: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打这个狗头，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放。
1: 区长，
5: 赵区长，
1: 队长，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6: 二马哥，
5: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6: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

0: 驱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哎，这回多亏你们了呀，多亏你们啊！来，
2: 小张，
1: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3: 哎，
1: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4: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对。
0: 先绝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你。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

0: 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是温存的主场，
5: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1: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0: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
2: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

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哎，八路
1: 跪
0: 老爷，
1: 下！
0: 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
9: 对，
1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0: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得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往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8: 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
8: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わかるか。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和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5: 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6: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啊！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8: 你进来。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呢？
1: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元，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1: 这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0: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啊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0: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

0: 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放下武器。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这儿的温存很多，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我叫赵大鹏，是一人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

0: 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朕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站住！哪来的？
1: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1: 那样什么？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2: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3: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3: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0: 不用了。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2: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
1: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上来你，
2: 哎，
4: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2: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

0: 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1: 兄弟有一事相烦，
3: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3: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1: 能否代劳？
4: 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5: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1: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5: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1: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6: 真的，完全是真的。
1: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7: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7: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7: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我可回来了，回来了！
0: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
2: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
0: 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
1: 嗯，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人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长宁书记。
2: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2: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2: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我后悔。
2: 什么？
0: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2: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0: 不要我了。
2: 嗯。
3: 将军。
0: 你怎么这样啊？我，哎，哎，
4: 今日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1: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4: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4: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4: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秋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4: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4: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
4: 我能出这个门吗？
5: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4: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0: 哎，我给你求情去。
5: 哎，对了。去真合
1: 适。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5: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1: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5: 是。
1: 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6: 洪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6: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6: 仁兄果断。

我要借个手

0: 不是。
1: 秋花啊，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珠的鞭子好受多了。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0: 什么事？讲吧。
1: 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0: 你们去多少人？
1: 我一个人就行。
0: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1: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骗徒弟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1: 好。
0: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0: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秋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

0: 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0: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幡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幡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

0: 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

0: 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1: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2: 外面不停那把，他们机关不得员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

0: 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师父的命令。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4: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5: 同志。
3: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4: 再见。
3: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6: 不要紧，
4: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7: 好了，走吧。
4: 哦。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封。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哦，大姨，哎，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嗯，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也给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
4: 你说吧。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0: 农民万岁！
4: 好啊！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全身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

0: 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快！别动！快，跟我来！打倒地主！
11: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12: 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息，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家乐，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每个地址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尽力吧。

十一，监控方向。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从机用，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往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0: 明白。
2: 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的是。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
3: 把尸体抬走。
2: 嗨。

0: 赶紧往那儿躲！这帮蠢货！下面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嗨嗨，土居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居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出来！怎么行？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
2: 为什么打不中？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他们用很怪的方法。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
0: 哎，然后狗日的小鬼子这块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
2: 可是，
0: 什么办法？
2: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
0: 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2: 五个人。
0: 对。
2: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0: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2: 哦。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4: 团长，我算一个。
5: 团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0: 这样不行啊！站住！哎，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
1: 戴着呢。
0: 我没骗你吧？戴着它了。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专杀几个鬼子。

0: 小鬼子，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船长，小鬼在这冲上来！政委，小鬼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逃走？给我顶住，顶住，嘿！报告，报告，报告！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1: 报告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高君。
2: 大佐小心！

0: 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皮克剧，皮克剧。三门戏。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静地走。

小花，华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

0: 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还有个的，我戴的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又 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0: 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

0: 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

0: 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被很多。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之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车！快车！
1: 船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100多人。
2: 100多人，
0: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3: 坚持住，坚持住！
0: 洪总，
4: 到
0: 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5: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0: 是。

0: 我的脖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
1: 好的。
0: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没什么人性，好不好？我没有人性，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陈少棠，我有跟你说过。
2: 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3: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翠红，翠红，
2: 小心，快过来！
4: 哎。

0: 率教好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正忙17人，伤63人。
1: ，
0: 你先下去。
2: 是。
0: 铁壮，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3: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3: 请老师下令。
0: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3: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先知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3: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公孙王。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2: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2: 这是命令。
0: 是，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命了。
1: 是，
0: 又有任务了。
2: 哎，把我资料给投资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要到哪算哪。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啊。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

0: 你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1: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
2: 小红姐，
1: 疯子，有事儿？
2: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卵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地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昊，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1: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子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哎，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2: 我另有任务。
3: 涛儿，
2: 你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3: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3: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1: 没有。
0: 闭嘴！
3: 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0: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4: 执行命令。
5: 是。
0: 好，马上回去。
1: 好的，收到。

0: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0: 坐，快请坐。
2: 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电已经到了。
1: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2: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1: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
3: 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
1: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2: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4: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2: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1: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2: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0: 你们是要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1: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酒。
1: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
1: 你正经点行吗？
0: 我有不正经吗？
1: 讨厌。思思，
2: 哎，
1: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0: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这里。
3: 怎么回南京了？
0: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好，好，好。

0: 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杀！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

0: 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关节。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齐下，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吃得快，吃得快乐。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百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防肠道。
3: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老便夫妇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滚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奶粉。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到哪算呢？

是我，什么？你用手杖失手了？传我的命令！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手。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0: 老子自己都敢打光了，
1: 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2: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3: 扯淡，我听说我就是楚霸道他们听到虎啸炮声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张队，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3: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

将军。

0: 你们前面浴室奋战，你们东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幺幺五团，
1: 冯团长呢？
0: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0: 射与阵地共存亡，
1: 射与阵地共存，是真理。

0: 陈州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
0: 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必须坚守阵地，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
1: 撤！撤完蛋！在我看来，今天的敌人是，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是，司令，团长给我电话。是我。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2: 是，
1: 我马上安排。
2: 司令，
1: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2: 但是，老百姓
1: 执行命令。
3: 是。
1: 这个唐城市不是要破釜沉舟吗？ 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
1: 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怎么延缓？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到，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 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在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1: 走。
3: 跟我走。

0: 姐，对不起，
1: 不是
0: 姐。

0: 去的撤退。
1: 大家不要动，
2: 来，
3: 最后，最后，最后，组织让紧急避开，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月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3: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我先走了。
0: 知道了。哎，大家慢点，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4: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6: 是。
7: 报告。
8: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4: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7: 嗨。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自己准备的那身行动呢。站住！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管。
1: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我没有估计，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1: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小三哥哥，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2: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君もついてこい。

0: 姐，
1: 是
2: 知道，跟我进来。
3: 何者？立ち入り禁止だ。出て行きなさい。
4: 砲撃中止の指示を与えろ。
3: ありえない。私は帝国軍人だ。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快走，
4: 快点快走快走！哎
5: 呦，班长，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嗯，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与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

0: 是咱们死了，小娘既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出てけ。はい。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 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5: 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1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1: 他们都是穷的。
1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3: 我是几个，之前都忙。
14: 那是什么？
15: 20几个打30几个。

0: 之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いい女だな。
1: 可愛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さあ、こっちへ来い。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鬼子还在南京呢，我是不放心你。
1: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2: 到，
1: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米，用布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1: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つらめ。20歩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说就跑，别硬撑，
1: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2: 抢了珠子，走！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
1: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0: 我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我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
0: 当兵的打人了！
3: 当兵的打人了！

0: 王兆林。
1: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0: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1: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1: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多时了。
2: 啊？
1: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1: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1: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1: 你叫什么名字？
4: 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5: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4: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元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仇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5: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5: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实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室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
5: 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5: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子，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6: 是。
7: 爸，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2: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5: 什么话？
2: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8: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9: 我跟你们快走。
10: 我也是。
2: 快走吧。
5: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4: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4: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
1: 啊，在我后面呀、啊！
2: 在我后面呀、啊！
3: 在你后面呢、
2: 啊？在哪
3: 呢？后面，后面，
2: 在哪呢？
3: 后面，
2: 在哪呢？
3: 后面。
4: 姑妈。啊，
0: 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白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哎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
4: 哎，好。来，孩子们。
5: 哎呀！
0: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6: 天放回来了，
0: 是他
6: 回来了。
0: 是他。
7: 走。妈，我回来了。
0: 天放。见不到你了呢，
7: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0: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7: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0: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7: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8: 天哥，
7: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8: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7: 那就好。
0: 这个，
7: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0: 你就是孟小姐啊？
6: 来来来，晚上好。
0: 没有欺负你吧？
6: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0: 好，
7: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0: 阿姨好。
6: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0: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6: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哎呀，
2: 起火了，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3: 好。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锋，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3: 大阿姨，我出去一趟。
1: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撒尤娜拉！
1: 怎么回事？
2: C 怎么回事？快！谁开枪？来，走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0: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帮下。
3: 先让你抓他。
0: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绑起来！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0: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2: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4: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4: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3: 是吗？
4: 来来来，
3: 您是
4: 特工部部员。
3: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4: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5: 是。
6: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7: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6: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报告，
3: 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
10: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
9: 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3: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9: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

0: 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1: 校长决策英明。
2: 司令，我能做什么？
0: 你啊，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田芳，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2: 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2: 加上我还剩4个。
0: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2: 是。
0: 你的特别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3: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1: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0: 人呢
1: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
2: 八成是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2: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2: 是。
0: 去吧。
4: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5: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4: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5: 放心，我绝不误事。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哎，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

0: 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以上福利好物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我这高血压药啊，每天吃半片，一切两半，太方便了。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000，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6号福利好物，花洒吸盘，免费领。在卫生间装一个可以根据需求随意移动位置的花洒支架，洗东西的时候可太方便了。它这个是吸盘安装的，贴在墙上旋转拧紧就装好了，承重力好，不用担心会掉，而且反向旋转拧开就可以取下来更换位置，花洒放上面还可以上下调节角度，以后洗头或者给孩子洗澡就不用一直拿着花洒了，平时洗个地垫刷个鞋子也方便太多了。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半个小时穿不上，太气人。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11号福利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买回来存不住，生虫发霉，口感差，最后全扔了。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 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露骨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4号福利好物，长条保鲜盒免费领，家里买回来的小葱香菜一次吃不完的，你就学我把它清洗干净，装进这个长条保鲜盒里，再放进冰箱保存，就不怕总是捂坏掉了，而且随用随洗，干干净净的，一个礼拜也不带坏的，还避免浪费了。这个盒子长长扁扁的，真的很好收纳，落起来也不占空间，有个缝就能塞。保鲜盒是 PP 的材质，密封性也特别好，用来收纳吃不完的挂面、杂粮、干货，防潮又卫生。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然而超过2小时就不是鲜榨果汁了，营养流失不说，不放添加剂很快就会腐败，滋生细菌，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美丽人生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老刘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樱花草已成功领取风火轮，开心快乐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平安是福已成功领取杯子清洁刷，
3: 每日全谷太方便了，每天晚上我放到锅里，早上起床呢我就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全谷粥，这胃暖暖的可舒服了，以前呢不敢喝粥，这个粥呢我现在天天喝，
6: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2大碗。这一箱啊，外边卖100多块呢，我已经领到了。
7: 我一分钱没花，就领了这个杯子清洁刷。以前刷绞肉机的时候啊，总怕伤着手，缝里啊都刷不干净。感觉里边都发霉了，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刷得可干净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了大问题，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是危险，
12: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3: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 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朱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0: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0: 明白。
1: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天放，看你的了。
0: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白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0: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0: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0: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0: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0: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

0: 我们应该是得知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

0: 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如果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2: 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嘿，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1: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2: 有渠道了吗？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乃茂胜利，并已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2: 明白。
0: 哎，
2: 这不是到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0: 强，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1: 香烟，香烟。
2: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0: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2: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0: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2: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2: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德仪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0: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2: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 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到时候用得着。
2: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 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2: 谢谢。

0: 巅峰，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2: 老板，慢走啊。
3: 教练。

0: 你干什么？什么人？
1: 杨总，你干什么抓人？
0: 不是，
1: 干什么抓人？
0: 天怎么抓我？我们干什么？干什么？
1: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堂的计划了。
0: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不能取消。
1: 什么？最后，
0: 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
0: 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1: 好吧，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2: 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军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3: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2: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30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4: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
2: 兄弟们，有信心吗？
5: 有。
2: 好，晚上0点整出发。
5: 是。

0: 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楽勝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1: 我不同意冒险。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0: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下。

0: 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显经是为了什么？
1: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2: 那也不能拿组织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绥红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0: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3: 绥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记住，要快。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0: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1: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是，走。 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1: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1: 是。

这么重要的地方联络

现在过去是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主之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50锅，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懂老人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子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做饭时。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拉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他用，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餐，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会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有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行事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带会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开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 过，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任何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有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各有一颗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是内存，这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鸽当快乐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啊！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天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0: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1: 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 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这边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
1: 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司令同志，你好，知道你身份吗？
2: 没什么。

0: 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0: 我这没时间，
1: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2: 好兄弟。

0: 南站被毁了。
1: 雷大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大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袁同志，赶紧撤吧！这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2: 有必要？
1: 这不是天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0: 走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3: 不行，
0: 少废话，金城，这不好意思。准备，一、二、三。
4: Okay.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怎么事？
2: 那小天刚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带着下去。我已经到了，我不看设想。

0: 咱们不够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3: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停止射击，抓活的。
4: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5: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
1: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你怎么了？

0: 坚持住，别买卖了，不行，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0: 马上跑！怎么样？
1: 没事。
2: 强子，强子，
0: 姐姐，
2: 这是哪？
3: 怎么了？
2: 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别让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3: 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的基地了，我们的目标是鬼子。
1: 有什么消息吗？
2: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3: 那有以凡同志的消息吗？
4: 长官，请出入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5: 杨长官正在等您。
0: 谢谢。
4: 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0: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0: 连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进来。
4: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0: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党国之幸啊。
4: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部长你也在？
1: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的。
4: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1: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益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你救救我妈妈这样，我妈妈就在那里，求求你救救她，求你了。
1: 怎么回事，姑娘？
0: 我们是河南华阴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掌柜给炸了。
1: 炸堤？
0: 大水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

车上去。

0: 你们知道这次炮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营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
2: 已经走了，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妈，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 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

0: 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啊。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
0: 来，这是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嗯，去吧。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只是个小任务而已。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2: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

0: 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块。 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这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生产黄牛制作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

0: 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十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0: 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第23届东博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广西企业将中国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发展。钦州市红树林保护取得多项亮眼成果，成功打造海岸生态治理典范。广西算好生态账与经济账，向海发展行稳致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当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东盟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在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上实现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
0: 本届东博会，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标志着其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也为展会注入全新活力。同时，越南继续与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展览面积约3000平方米。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展览面积均接近2000平方米。东盟国家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展品范围从传统消费品延伸至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同时，东盟各国共办方积极组织展品上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踊跃报送首批参展企业名单。印尼首批参展企业达4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印尼石油公司、行业龙头企业金丰集团将亮相。马来西亚累计报送企业40家，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科技创新部组织的高新企业。作为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已累计报送44家企业。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菲律宾展团中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身影，凸显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的办会特色。目前已有9个东盟国家确认本国魅力之城，分别为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越南安江省。这些省市将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和风情文艺演出，在魅力之城展区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东盟在地方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互动。

0: 目前，广西企业凭借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将先进的中国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目前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顺畅，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华丽播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转写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五种语言的字幕。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该企业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如今，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1: 比如说越南语啊，我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这个中文来翻译成这个越南语，它就自动变成越南语剧。对出海那些，因为中文出海那些短剧的话，就翻译得非常快。
0: 今年华丽播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本土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直接生成符合当地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经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
2: 在这个系统里，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或一段内容，大模型组合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0: 短剧制作的高效率背后，是华丽播发挥广西多语种人才与语料库优势，对国内视频生产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解决了过去小语种适配不完善的短板，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
3: 把中国的一些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然后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对，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很得到很大的这个启发和实际的这个好处的。
0: 技术出海关键在于场景适配和价值转化。广西企业深耕 AI 多语种译制领域，正是依托丰富的小语种语料资源和地缘优势，对北上广深前沿技术的筛选验证和调优，从而让技术更有效地触达国际市场。从赛事赛场到产业片场，从技术攻关到落地生根，广西与东盟的 AI 视听合作正在走出一条以赛促研、以研促用、以用促融的特色路径。这个案例并非孤立的技术展示，而是广西满足东盟市场特定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生动诠释了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合作模式的巨大潜力。7月26号是世界红树林日。近年来，钦州市的红树林保护工作取得多项亮眼成果，打造海岸生态治理典范。红树林素有海岸卫士、海岸森林之称，在提升海洋碳汇增量、降低风暴潮损失、提高海洋生产力、维持近海渔业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和经济价值。曾经的钦州金谷江畔，围塘密布，岸线破损，滩涂垃圾堆积，红树林大面积退化。2020年，钦州市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金谷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随之全面铺开。期间，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保育结合、育栽一体种植技术，将红树林人工种植成活率从行业平均的30%提升到90%。截至目前，金谷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已完成次生林修复39.12公顷，生态护岸1.9公里，光滩移林地营造21.6万立方米，红树林种植14.36万株。

0: 生态修复后，当地新增观测鸟类六种，潮间带底栖生物数量分别增长57%和21%，白鹭等27种鸟类常年栖息。平鹭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也始终将红树林保护置于核心地位。运河入海段及周边的毛尾海区域生长着上万亩红树林，主要为桐花树群落。为了给施工区域周边的红树林筑牢防护墙，项目团队在全线设置了4.2公里的防屋帘，牢牢阻挡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扩散，避免泥沙附着在红树林叶片和根茎上影响其生长。在满尾海立体智能综合监测基地，国内首个实现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的智能系统已稳定运行1年多，上百份精准可溯源的生态监测报告实时记录着红树林区域的水质、土壤、生物活动等多维度数据，为红树林的长效管护提供科学支撑。令人欣喜的是，红树林正在变成一座碳银行。2023年，依托金谷江岸线修复林地，完成了广西首宗红树林蓝碳交易，碳汇收益被用于步道维护、设施升级和科普活动，形成了生态修复产出碳汇、碳汇收益反哺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此外，生态修复的红利也体现在当地居民的钱袋子里。据统计，金谷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搭建红树林育苗合作社，累计培育苗木450万株，创造经济价值1300余万元，吸纳了200余名退养还林、土地征拆的民众就地就业。
1: 7月26号，25组亲子家庭走进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沉浸式科普公益实践活动。
0: 该实践活动由接力出版社联合广西山河海自然保护基金会举办。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湿地，拥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海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分布着秋茄、木懒、白骨壤等红树植物，也是众多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维护和自然科普教育等多重价值。活动当天，亲子家庭走进红树林观察区域，在生态学专家的带领下，沿着栈道一路向前，沿途辨认红树植物，观察底栖生物的活动痕迹，了解红树林如何适应潮水涨落的环境。
2: 我在学校里面也栽培了一些秋茄的苗，我也很希望有空、有时间、有机会能把这些苗种到我们的保护区内。
3: 看到红树林长势非常茂盛，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我深知红树林对保护海岸线的重要性，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到保护红树林队伍当中。
1: 广西始终坚持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坚持把生态环境要素保障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先手棋，持续以高水平的生态保护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以世纪工程平鹭运河毛尾海段的建设为例，最引人瞩目的不仅是航道的贯通，还是同步落地的系统性红树林保护方案。这项伟大工程把生态保护做在了前面，在建设航道的同时，也让红树林在滩涂扎下了更稳的根，实现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从制度创新到实践探索，从局部突破到全域提升，广西用无数的生态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生态与发展的共赢题。算好生态账与经济账，广西的向海发展必将行稳致远。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全区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 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49.0%。 14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 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 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是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设施。 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 今年上半年，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广西沿海口岸首位。 今年1至6月，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1440.5亿元，同比增长32.8%。深度依托东盟市场，钦州港口岸深耕“一带一路”贸易布局，外贸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对东盟国家进出口552.6亿元，同比增长37.2%。其中，印度尼西亚为口岸最大贸易国别，进出口280.2亿元，同比增长66.3%，占对东盟贸易总值50.7%。同期，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81.2亿元，同比增长35.3%，

0: 水果进口增势亮眼，累计进口1.1万吨，同比增长83.3%。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200.7亿元，同比增长52.1%。化工产品作为口岸传统出口品类，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出口145.9亿元，增长72.5%。
1: 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广西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奖获得者、广西科技专家库技术专家蒋桂平潜心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打造国内量具行业第一个自动化加工生产车间，填补行业智能制造空白，助力企业荣获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称号，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25个。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中华的一片雪山，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卡鲁不庄，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1: 回来了！
2: 人不厌诈，贼子是很狡猾的呀。
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 打鬼子！ 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想
2: 了。有您，胜利之恩啊！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村长，别开炮，要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子当快乐。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百岁不退。

量为药，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上半年，广西外贸活力迸发，进出口同比增长9.4%，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3亿件，同比增30%。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广西以服务加力为企减负，以执法降温助企安心。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0: 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主动担当作为，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科学施策、系统施策，着力打好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以整改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把溶洞污染等问题整治纳入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小散乱企业周边、非法采矿场周边、村屯周边、道路周边和三不管地带周边，全面提升溶洞污染问题整治效率。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曝光力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区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会议强调，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工作已进入攻坚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足、群众工作能力短板、责任传导机制不够有力、统筹解决问题力度不够等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分层分类推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要加强对换届后新调整到岗领导干部的培训，督促他们迅速转变身份进入履职状态，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直面矛盾。要聚焦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啃硬骨头，发挥好县乡镇党政

0: 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作用，大力倡导到一线办公，大力推动解决跨区域问题，落实矛盾纠纷调处五个一工作要求，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不同类型历史积案分类处置，推动以点带面，批量化解。要强化工作专班领导作用，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王兴富、苗庆旺、崔国华、黄汝生等参加会议。
1: 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协商议政，助推决策落实。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0: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成立专题调研组，赴福建、江西两省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考察，深入河池市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等十多个部门和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孙大伟指出，要深刻认识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制约我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下足查实谋督之功，更好尽服务大局之责，聚焦矿业全整合、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绿色安全发展、完善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以小切口深调研，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支真招、出实招。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主持会议并作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罗勇、杨柳凤、黄恩、罗阳生、黎宁等五名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及韦景超作会议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九个单位负责同志作回应发言。
1: 7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监督调研报告、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关于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关于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白松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月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7月26号，王维平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以最严标准排查风险，以最高要求压实责任，以最硬举措整治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7月23号，蓝晓召开稳就业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类施策，促进受灾群众、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在这次洪涝灾害中，南宁市宾阳县多个乡镇受灾严重，有这样一群志愿者持续奋战在灾后重建一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为群众撑起温暖港湾。
3: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我们宾阳县助老协会来到我们宾阳县甘塘中学抗洪救灾应急预案工作。
0: 甘塘镇甘塘中学是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洪水退去后，李阳光带领几十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里，一待就是8天。7月23号，李阳光再次走进甘塘中学。
4: 这个水啊，已经淹到了一楼，天花板这里。水退以后呢，那个淤泥呢，到腰这里差不多有1米。我们负责是男生宿舍，
5: 就后面，
4: 还有前面这一块，因为大型机械呢没法进来，这个宿舍都是靠人一铲一铲的往外运的。
0: 上午10点，李阳光带领4名协会志愿者来到甘塘镇敬老院。这半个多月，他和团队来了5、6次，协助院内清淤、配送生活物资。眼下敬老院生活秩序基本恢复，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始终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4: 这个阿姨聊呢，她刚才呢就说晚上呢睡眠不好，左脚膝盖这里疼痛，还有呢就是说担心了家里面的那个泡水了，卫生没人打扫。我就说现在呢政府啊组织了很多党员干部还有志愿者去帮他清扫，这些的话都已经清扫完了，
6: 做得蛮好的，手段到位了。
0: 这几天，李阳光带着助老协会里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慰藉着受灾群众的心灵。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阳光自己家里也受了灾，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料。
7: 家面也有水进去，清淤啊这些啊，消杀这些事情做的，有小孩就是两个老人在家，但是他还是到甘塘灾区来了，从6号到现在都没停过一天，他这个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离开敬老院，他们一行人又赶往甘塘镇八河村委下浪村。65岁的独居老人杨桂凤正手持水枪冲洗被洪水浸泡的房屋，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
4: 阿婆，你的血压高了，你要休息了，不能疲劳了。
0: 房屋受损情况、热水供应、身体病痛、生活难处，李阳光细致询问，素未谋面却贴心暖心的关怀，戳中了老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8: 希望有人来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
4: 特别是这种留守老人，还有高龄老人，还有退役老兵、残疾老人，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些心理疏导以后，就很明显的表现，他笑容很好。
0: 7月24号，广西保安协会联合自治区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在南宁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展现广西保安队伍在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中的责任与担当。当天还举行抗击台风美沙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3位代表分享了参与抢险救援的经历与体会。
1: 今天上午，参与本轮抗洪抢险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在圆满完成全部救援任务后撤离贵港。
0: 当大型装备缓缓驶离，现场锣鼓声响起，贵港市民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对救援队伍的感激。
5: 感谢中国安老救援队伍挺身而出来到我们贵港，帮助我们疏散学生排捞青衣，他们很辛苦，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9: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帮助我们救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0: 从7月7号星夜驰援到7月28号圆满回撤，这支应急救援国家队在贵港奋战21天，累计完成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贵港园区复工复产抢通生命线，加快进度条。
10: 我们进行科学统筹以后，2班轮班作业，24小时不停机，人停机不停，看到这个洪水啊，慢慢退下来，让群众啊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这心里面是最高兴的。
9: 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对我们贵港的支持，现在我们灾后重建正在运行中，我们也会越来越好。
1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与广大贵港干群并肩作战，完成学生转移、城市内涝等任务。祝愿贵港越来越好，加油！
12: 感谢7月27号，
0: 贵港已圆满完成63个受灾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抽排积水约900万立方米。
1: 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跑出提质扩容加速度，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
0: 海关部门数据显示，1至6月全区外贸出口2327.1亿元，进口1915.2亿元，进口大幅攀升25%。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为外贸增长筑牢产业底盘。进口端，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产业释放强劲需求，大宗商品进口达到1143.3亿元，增幅25.9%，铜矿砂、铝矿砂进口增速突破40%，铜材、镍冶炼中间品进口迎来爆发式增长，仅大宗商品就拉动全区外贸增速上涨7.8%。出口赛道上，锂电池、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品势头强劲，电动汽车出口暴涨1.9倍。今年以来，广西用好萍翔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持续稳固中越产业链供应链。上半年，友谊关口岸保税物流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动外贸增速提升4.5%。市场多元化布局也为广西外贸打开更大发展空间。上半年，全区有进出口实际企业增至5433家，同比上涨15.7%，同期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在深耕东盟基本盘的基础上，广西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时大力开拓拉美、非洲新兴市场，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5.5%和17%，市场布局告别单一依赖，构建起多点开花的贸易格局。7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初步统计2987.12亿元，保持合理增长。1至6月，全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汇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5.3%、10.4%、4.9%、10%、22.1%。同时，广西金融系统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3: 截止7月24日，
12: 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过5亿元，紧急调度支融资小再贷款29.63亿元，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法治护航持续发力。我区各地各部门通过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为民营企业减负松绑，通过执法上降温，杜绝扰

0: 起，以法治的确定性稳定发展预期，让民营企业干事创业更安心、更有劲头。
1: 南宁汉和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研究和开发系列酶制剂、微生物代谢物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的申请对企业至关重要。去年底，企业有16件发明需申请专利，为避免审查周期过长，导致核心技术面临被仿制或侵权，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动与其对接服务，
2: 把他们存在的问题还有瑕疵给他们审出来，然后让他们修改好之后再向国制局那边提交正式的申请，效率就非常高，助力他们快速获得了授权。
3: 9件核心专利成功授权，平均授权周期仅105天，较常规周期压缩84%。中心工作人员还上门指导优化专利文件，梳理技术体系，助力我们的产品入选国家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
1: 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积极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民营科创企业精准服务，一方面开通快速预审通道，大幅压缩专利审查周期，另一方面推行上门服务，一对一提升企业专利撰写布局能力，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
4: 我们打造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涵盖专利导航、风险防控、成果转化、质押融资、政策辅导等，结合本地重点产业，定向帮扶企业，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1: 服务加力，执法降温。近日，贵港市港南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前往史丹利公司检查，执法人员先通过智贵通扫描企业营业执照二维码，快速完成入企登记、事项告知等流程，才进入企业，全程不叫停生产线，不干扰日常经营，确保监管有力度，又兼顾服务温度，以柔性监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
5: 以前每年都要接待不同部门的一个检查，耗时又耗力，现在推行扫码入企和综合检查一次，干扰少了很多，这就是法律保护企业权益最直接的体现。
1: 企业的获得感正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刚性落地的生动实践。贵港严守法律条款，以扫码入企为小切口，打通智贵通、贵通码、12345等平台，构建起无码不检查、一码全留痕、企业可监督的数字化监管体系。今年截至目前，开展扫码入企检查2312次，实施综合查一次53次，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45.8%。
6: 我们推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21个涉企执法部门全面覆盖扫码入企，把法律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具体举措，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以来，广西精准落实法条中精准帮扶、政策直达、合规赋能等要求，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创新柔性监管模式，全面普及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监管机制，常态化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守违不罚等规定，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7: 7月28号，记者从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上了解到，大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线下决赛。大赛目前已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将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八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
8: 本次大赛呢，是全国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的专业赛事，聚焦真实世界，包括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
7: 本次大赛通过搭建技术交流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医学影像诊断，为群众就医带来更多便利。
9: 对于前列腺癌的精准诊断，在传统的诊疗当中就靠我们的经验驱动，随着 AI 的融入，我们把这种靠经验驱动的理念变成以数据驱动，通过海量的计算，可以精准地帮我们的临床医生快速地锚定那些可疑病变的区域，并且精准地识别出这些可疑的病变。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拿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2: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6: 你懂什么？胜者就是。
2: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8: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9: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季风云系影响，昨天下午到今天，在桂北、桂西一带出现时空不均的对流性降雨，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在桂林、柳州局地还有大暴雨出现。预计接下来几天，气流弯折形成的季风槽将在这一带维持和摆动，期间呢还会有热带扰动西移，影响到广西，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过程，高温也会有所缓和。具体来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沿海三市以及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河池、百色等市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明天晚上到31号，桂东、桂南的雨势加强，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方也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提醒大家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在梧州北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在南宁、柳州、贵港、百色、来宾和崇左，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其他城市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降雨将会逐渐的增强，并伴随有6到7级的阵风，特别是明天晚上到31号，局地可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海上船只要注意安全。
10: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3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摄氏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梧州阵雨，25到32摄氏度；北海多云，29到33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钦州阵雨，26到32摄氏度；贵港阵雨转中雨，26到34摄氏度。玉林阵雨，26到33摄氏度；

百色阵雨25到33摄氏度，贺州阵雨25到32摄氏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来宾多云26到34摄氏度，崇左阵雨26到3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6到33摄氏度。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1: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人工智能、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

0: 迎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海外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二、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4: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0: 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强检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道和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好。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方便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科学有序应对，无政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央政治局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

0: 26亿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1: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信息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外贸出口较强劲。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表，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王吉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吉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吉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 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

0: 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1: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

0: 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的。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9: 那是啥？二百几个打30几个？
1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4: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你们谁？凭什么打我？
12: 找对打了。
4: 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呀。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12: 对，
4: 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12: 是啊，
4: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1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张老师，哎呦，快往里边请。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1: 哎，宋先生。
2: 哎，
0: 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3: 哎，好嘞。
0: 哎呀，
2: 好久啊。
0: 张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
2: 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4: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0: 是吧？
5: 哎呦，那这个农救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4: 哎，满村，
1: 哎，
4: 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1: 啊！
4: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差错。
1: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何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你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你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头
2: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啊、这个，就按、啊、这个数退，行吧？
0: 魏先说、嗯，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慢点，所长。
3: 对，
4: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2: 不让带枪啊？哎，
0: 不可能有带枪。
2: 刚才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有个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啊。你说
0: 铁棍子、啊？哪有铁？什么铁？
3: 没有，没有铁管子。
0: 不是，
3: 没有铁管子。没有呀。
0: 你这，哎呀，你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3: 哎，放后边去。
2: 哎，所柱，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大伙儿都骂所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是你下次他这注意，这
1: 警惕点好啊
0: 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就按你们的来啊。
2: 这个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5: 魏先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那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2: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2: 快点，送你。
3: 隔壁，求啊！
0: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3: 对。
0: 是55呀，还是到46啊？
3: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出众吧？
3: 啊，对，是的。
0: 你看，魏贤叔，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了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1: 哎，庄老师，
0: 回去啊。嗯，把这个写成到46的电话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55。
5: 这裁员是不愿意改啊？
0: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55就是55呀。
1: 好，
0: 都得改过来啊！不好了，俺掉个头，你家人不能差啊！
1: 啊，
0: 来，行，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1: 好，
0: 哦，俺闺女办事。来，
1: 董家，俺做错了吗？
6: 你没做错。

0: 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
1: 是个人物。
2: 哎，吉旺，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仁的故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3: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2: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故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国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3: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是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2: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4: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2: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5: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6: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7: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5: 好，
7: 你歇着啊。
5: 好，
8: 王部长。
5: 哎，
8: 范部长。
5: 哎，
8: 人员俺带过来了。
5: 好，你回去吧。
8: 好，哎，有事叫俺啊。
5: 哎，周书记
9: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5: 啊，
9: 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竹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0: 庄老师您好。
9: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这个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0: 你好。
5: 哦，你
10: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三十六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1: 王玉王玉，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0: 瞧我这张嘴，不是缺锁，是干脆没门。不过记腻肯定保守得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9: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四五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2: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出城，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9: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2: 对，
10: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3: 还有你娘，
10: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9: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冬梅啊，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10: 行，我带了纸和笔。你西风同志
9: 啊，
10: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3: 啊，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10: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3: 哎，去吧。
9: 啊，吉峰。
5: 哎哎，
9: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

0: 方案的主笔
1: 啊。
0: 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2: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1: 哎，
0: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1: 啊。
0: 咋了，秦风啊？
1: 哎，
0: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1: 哎呦，
3: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0: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3: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0: 怎么样？
3: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镜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
0: 呀。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3: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姐，从哪儿站？这什么呀？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哎呀，老姐姐，大娘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怎么不叫我呀？
2: 就让你多睡一会儿，啊，你辛苦。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爷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有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2: 老婆，跟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哎，
0: 好。
3: 那你们吃吧，啊！好，好，好，我跟他爹去走放去吃。好，好，哎呀，
4: 齐峰同志啊，
3: 啊，
4: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3: 我可以改个名字。
4: 哎呀，这交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说什么呢？<笑> 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剩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咱工作谈出新香气了，你吃饭你。
3: 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
1: 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笑>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5: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はい。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失礼します。
6: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5: 你说，
6: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嗯。
7: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您有什么意见啊？啊，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6: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哦，
5: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6: 这个大案件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5: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8: 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嗯，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已暗地跟随。 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她是负有使命回来。
4: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0: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1: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0: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0: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2: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3: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2: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0: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1: 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祖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0: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估计。

0: 娘们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1: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
3: 哎呀，朱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2: 好，不醉不归。好，
1: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3: 哎，说帮忙又见外了哈、啊。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故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1: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玉，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3: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
1: 嗯，
3: 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1: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您一杯。
3: 哎，两杯。
1: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3: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故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1: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4: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1: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4: 一定奉陪。
1: 哎，爹，开宴呗。
0: 好。诸位老相识，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来。
5: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3: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哎，还有刘祖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5: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3: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5: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3: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5: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3: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好，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5: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
3: 是，
1: 了，
6: 不卖。
1: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6: 是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吧。
1: 行。
6: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
7: 不容易啊。
6: 好。行了，你回去吧，
4: 我们去城里锻炼。
6: 是，
4: 走吧。
1: 走。
4: 冬梅，你想去哪儿啊？
1: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碗撒汤，再吃个油饼。
4: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1: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4: 好，你问。
1: 雨花有草，你怎么办？
4: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1: 是一个英字。
0: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的。
4: 那边有什么消息？
1: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4: 他还好吗？
1: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4: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1: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4: 好吧，城里现在啊，见面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1: 对啊。
4: 村里单位怎么样了？
1: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4: 是，我还挺注意的。
1: 啊，挺有意思。
4: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代车管家，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1: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4: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1: 行，溜。
6: 这
1: 这
6: 快
1: 这
6: 别说
1: 这
6: 这快点
4: 这。朱妹，你看谁来了？
1: 我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8: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4: 朱妹，朱妹，朱妹。
1: 爹，
0: 志平狗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1: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0: 为什么？
1: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们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0: 好，爹随时待命。
1: 您先策划下出戏。
0: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1: 行，我知道了，爹。
0: 我随时待命。
9: 哎呀！
1: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9: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线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1: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9: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
0: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10: 还得谨慎点儿，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9: 回来了。
0: 哎呦，吓我一跳。
9: 京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啊。
10: 你说具体点。
9: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7: 会长，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10: 请，快请。哎，
7: 先生，请。
10: 好。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2: 您听老弟啊，哎，
0: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啊。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3: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0: 啊，难怪呢。
3: 来来来，
0: 这是新添的吧？啊，嗯，好，坐着很舒服。
3: 祖光兄啊，嗯，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0: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哎呀。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3: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0: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松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3: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
10: 什么？
3: 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10: 哎呦喂，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3: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0: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我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10: 不不不不不，您坐坐坐坐坐。
3: 啊，您啊，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5: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嗯。

0: 哎呀，专门的家，上南方了，不让他再来往哈。
1: 凤霞大爷，俺是刘屯的内侄子邓香介绍的，他给你带了东西啊。
0: 啊啊，来来，快坐下。

0: 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啊？等着被盗，我马上过来。张秘书，叫警卫备车。
1: 哎呀，
0: 祖光兄啊！您这又是怎么了？
1: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道啊。嗯，
0: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
1: 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街，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
0: 哎呀，祖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
1: 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0: 祖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1: 好。
2: 掏粪的，
3: 哎，
2: 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
3: 知道了。
4: 朱梅，
5: 哎，爹，是可以行动了吗？
4: 是，李明进房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集市就发信号。
5: 不行。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4: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5: 爹，
4: 放心，
5: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4: 好，耽误撞见，
5: 你小心啊。
4: 好，快。
6: おくくします。診断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7: おのでしょにすないでくれ。今すぐ手下を連れて劉子光の家に決戦部隊をしろ。劉朝明は急戦闘だ。
8: 逃粪的！
3: 啊，把车给我让开！我怎么给你让啊？怎么接这个道？还得给他家逃粪了？老总，你车的事不都搁下了？
8: 你们想瞅瞅啊，这么窄的道想通融一下啊？
3: 那可不敢。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8: 哎呀，走，真晦气。
9: 胡兰，你来了。
0: 刘祖光没出去？
3: 报告会长，没出去，里边呢。
0: 张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10: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3: 是。
0: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3: 那两口子一起出发到祖光山上买菜去了。
0: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3: 啊！你快吃。
0: 不对呀，警卫，跟我进去。
11: 是。
12: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11: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12: 还没回来啊？
11: 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12: 陆爽约呀，
0: 快全城吹哨搜捕。

0: 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
1: 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2: 去。
0: 走走走走走！
3: 不不不不不，李冰江，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0: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团抓人，抓人，抓人！
3: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0: 嘿，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3: 怎么不早说呀？
0: 哎呀，这，
3: 这。
0: 哎哎哎！我的太君，刘副官，你给打，
4: 你。

0: 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器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0: 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知道白子当快乐。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古里醇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はずべき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早決し、足りたいから。早決に、集結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軍需の安全大事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师师，
1: 您是跟我说？
0: 就是在这里，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孝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玲等部的工作。
4: 理解了，俺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俺计划成功了。
5: 钟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4: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5: 这算什么委屈？你对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6: 哎呀，刘县长，这个楚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的可是真严实啊。

0: 自由。
1: 爹，那个就是庄奇峰。
2: 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力哈。
3: 好
2: 吧。哎呀，祖国啊！怎么样？怎么样？归你了。
0: 相伯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栖居这里，你早晚得回县城啊。
4: 总监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安保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锅上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你的安全。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哎，别朱书记，你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重获自由，晋升百倍啊！哎，我敬
4: 你。好，
2: 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丫鬟给你们沏茶。哎，
0: 好嘞，你说。
2: 菜籽儿，菜籽儿，快，沏茶。
1: 好嘞。
0: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

0: 公民同志为国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
1: 尤其是抗战爆发后，
0: 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2: 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以古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2: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孙云林驻守的吴店成立了古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0: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顾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党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哎呀，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顾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2: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顾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顾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顾城的抗敌任务。还请祖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0: 我在顾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 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3: 哎呀，那就太好了，
2: 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0: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4: 这是兄啊，
5: 来，
6: 这日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7: 怎么样
4: 啊？还像黄旭了，他当家的。
7: 老子是黄先勋
4: 啊！对对对，
7: 黄谁当你们人啊？
4: 大堂下来，我说错了。
7: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4: 那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是不是？
7: 就是。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4: 那不耽误。
7: 我还是喜欢这把刀啊。
4: 这个刀真不错。
7: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3: 大哥，咱拿着刀噻，山下咱威风威风。
7: 你活得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8: 嗯，对，
7: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4: 拜拜。
9: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哦，快点回来
5: 啊。知道了。
10: 子光。
11: 嗯，守正。
10: 哎呀，
11: 路上辛苦了啊。
10: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
11: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10: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1: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10: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11: 啊，老弟路上辛苦。
10: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11: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10: 何止是关切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11: 嗯，
10: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1: 传什么话？
10: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1: 为我争取
10: 啊？
11: 守正，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10: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1: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10: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1: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 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古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10: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省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11: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老陈，老陈，哎，我，老陈啊，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警卫，
2: 有，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你攒下来一个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我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啊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
0: 谢谢，
1: 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了。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回兵，
2: 有。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0: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松叔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1: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1: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
0: 哎呀，我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他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滚蛋！
0: 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仔细分析实力这些，就够跟俺打完窝了。哎，你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了。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用不溜钱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俺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2: 是啊，
1: 你回去吧。
2: 对，
1: 你别掺和了。
0: 我也来看一看呀、
2: 啊！你快回去吧。
1: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
0: 哎，不是不是，你有鞋缝啊？
2: 哎，不鞋、啊。
1: 不
3: 鞋、啊。董事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0: 我来看看。
3: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各位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
0: 好
3: 来，快干！
0: 我们呢？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啊！
4: 哎，
0: 就是，
4: 要不是张会长，那有这么好的收成吗？
3: 对，
5: 祖国，
3: 你看看啊，
6: 好啊，
3: 大家你
6: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7: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6: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啊，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7: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6: 用，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7: 哎，别，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6: 相伯，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5: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中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6: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租，看他碍眼吧？
8: 阿弥陀佛，祖王，我是信佛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6: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
8: 呀，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7: 哎呦，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5: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糊弄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尽孝的胡奶奶要个胖爷，我赔死他
6: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伯相伯，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嗯，收一千到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5: 哎，苏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6: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咦，走，收麦子去。
7: 哎，走。
9: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库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10: 老库熟了啊！热。

那是金灿灿啊，我个孩啊，还都吃饱了饭。

0: 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4: 小心啊。
2: 哎，好好。
4: 这
2: 不好意思，祖光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4: 哎，
3: 来，
4: 给我。哎，
2: 添麻烦了。
3: 周边你随意啊。
2: 哎呦，慢点，慢点。
4: 啊，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4: 好好好，师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祖王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4: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祖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4: 哎，这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嗯。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啊？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

0: 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1: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0: 这跟他说明问题了啊。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1: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0: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奇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1: 您说。
0: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1: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好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好
2: 不
3: 好？
2: 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你吃。
4: 炒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5: 抓阄，
4: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6: 不行。你先别拽我，慢走，你松手。
4: 你别拽，
6: 你听我说。
4: 慢慢点。
6: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2: 你这让你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6: 收是要钱啊。不是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馒头，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1: 您放心吧，妇救会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
7: 啊，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8: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7: 我看可以，你找齐峰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8: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妇救会却没有成立。
7: 应该问一问，来，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8: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6: 娘，哎哎， 哎，你说。

0: 周书记连咱家吃饭，拿一顿没给钱。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是不是的？
1: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2: 那么严重？
1: 大伙明白了吧？
2: 不至于吧？
1: 我已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 联络了五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1000人左右，枪支有6000-7000条呢。
2: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嗯，
1: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
2: 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0: 谁？你说。
2: 庄奇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0: 没问题，我同意。
2: 好。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1: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
2: 啊，
0: 另外，我今天来。 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2: 什么事？啊，
0: 没事儿，这儿你放心。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2: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时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工大股长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这个向你们打完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季家是挺满意的，公粮啊。
1: 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嗯，你看，哎呀，太好了。馒头啊，村里面秋粮的事你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勤点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班这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3: 科长，您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
1: 跟俺家的一样看待。好，好，好。左主，嗯，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靴、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你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嘞？三成、完成、两成，还有一成没完。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靴，实在不行。 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不行，嗯，
4: 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1: 不是你，行了，咱俩别呛呛了。哎，哎呦，准备，王爷，
4: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1: 哎，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啊，
4: 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 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5: 妇救会啊，嗯，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子哪个咱不听招呼的？
4: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1: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争。那好啊，这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

0: 微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1: 魏叔啊，所主板头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
2: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3: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2: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3: 不行，俺不同意。
1: 什么不同意啊？
3: 不是，俺媳妇儿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
1: 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啊，听话，快！
11: 都闪成双脚热的火，安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12: 谢霆锋，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
13: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 我是军队。
0: 之前的梦，那是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1: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
0: 这是威信，
1: 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子当白狼。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静溪，坐落在祖国南疆，群山叠翠，碧波千里，这里有人间绝色，美不胜收。曲阳湖，百色第二大湖泊，又称八盟水库。在这片人间仙境中，居住着一位百岁老神仙。沿着最美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曲阳湖畔的前。
1: 奶奶家在哪里呀？
2: 前面就是奶奶家。
1: 奶奶早上好，来提了点水果给您。
3: 谢谢。
1: 我们送个红包给您，祝您健康长寿。
3: 让我想走干为做那。
1: 奶奶身份证上的日期是1919年，
3: 实际年龄它是1918年。
4: 1918年的，
3: 你看这个八字就得了。这个就是我妈妈了呢，她是民国7年嘛。
1: 民国7年，那就是1918年12月26。奶奶头上戴的这个是什么？
3: 那表背了嘛，没得掉的啦。俺娘弄，俺婆没找到。ไม่ย้ายเป็นการเมาอีเต็นแบ่จอมแล้วอีเต็นจอมเลยจะว่าโชยักโชย

0: 别了呗。
1: 阿姐了，
0: 阿姐阿姐，来看，鸡蛋鸡肉。
2: 那这个是谁做的呀？
0: 啊，老大哥呢？代表一等代表那个米呀，上表等那半楼。
2: 嗯，越南的手指还是很灵活。
3: 你这个扣两个扣呢？哦，这两个扣它是不是自己搞的呢？
2: 做奶奶做的很精细哦。哇，奶奶头发这么长啊！哇，我是没想到奶奶头发还这么长。奶奶头发好漂亮哦。
3: 哦，漂亮，你学了长长吗？
4: 年过百岁还能长发及腰，这可不多见。
3: 哎，自己搞。
4: 女习惯蓄发梳辫，长发盘在脑后，最后再用银簪固定。
0: 六篮子得买哪喽？
3: 用那个银簪呢，装进去。
4: 只见百岁奶奶手指灵活，没一会儿功夫就盘好了头发。

0: 大剧，真的好好看呐、啊。真的好巧哦，而且他都没有、哎、都没有手抖，
1: 哎哎，他没手抖的，
0: 是，好漂亮啊！
2: 家人告诉我们，秦奶奶的眼神极好，还能穿针。
1: 快不看喽，奶奶。
0: 哇，真的是奶奶这一下子就传过去了。哦，可以了，太厉害了。奶奶，这些是谁给你买的？
1: 安的呢，就老去点啦。哦，这个是安的老去点米。
0: 奶奶，你的
1: 肉包个烂包。哦，我的。安的个烂包。
3: 看他喜欢什么，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外地旅游啊，或者是看见一些好的首饰这样子，而跟奶奶可能会搭配一点，然后就也会买给。
0: 感觉奶奶很灵活，奶奶你走得有点快。
1: 走啊走哥，走啊走哥，快等飞。唱歌，
0: 这奶奶走路真的太灵活了，
1: 快哦！
2: 声如洪钟，步履轻盈。秦奶奶身体硬朗的有些不可思议。
0: 哦，来了来了来了！奶奶他们是谁呀、啊？
1: 哎，朋友的。
4: 六兰来嘛？
1: 六兰来嘛？该爹的还很浓肉，
4: 别别肉。
0: 88了，
4: 高
0: 矮肉，奶奶你的年纪都好大了。你平时都去哪里玩呢？
1: 北行了，北行了，金龙兰北行了，北等飞啊，等山歌啊。哎呦，可那红了呢！
2: 秦奶奶家就坐落在曲阳湖畔，每天进出都能一览水库的美景，湖光山色好不惬意。
1: 把梦嘛，你要爹爹带的带去呀。呀嘞，爹妈还讲的啊，把梦在哭不呢？
0: 奶奶，你看这片稻谷，好漂亮啊！
1: 我烧。
0: 你们家有种吗？
1: 种冇，被落家在，咱们嘞，我等不能落。
0: 哇，我发现奶奶的背还是挺直的。
1: 啷个讲了呢？

0: 完全不像过百岁的老人家。
1: 百了啊，
0: 105啦。
1: 三发梦露。
0: 哦，三
1: 发。三发呗呀。嗯。哎呀。
0: 奶奶好好玩哦。
1: 奔得快一点，
0: 奔得快哦！你奶奶觉得我们走得太慢了，挡到奶奶的路了。
1: 走得快就当快了啊！
0: 奶奶你走得太快了，奶奶嫌弃我们。
2: 集市熙熙攘攘，各种好物应接不暇。集市里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呢？一起来跟百岁奶奶逛逛吧。
1: 八嘎，五马，
3: 一吨嘞，
1: 加上手，大象，奥特曼，那对，我们安那个嘛，金嘛嘛，个人呢嘛，个人金嘛嘛，人都白，八嘎白呢，大刚说啦，个人白毛，个人黑白的，对，我们，个，当喽，不米黑白爱六年喽。
4: 好嘛，等。
1: 别开飞。
0: 走了这么久，累了吗？
1: 不累呢。咱们干活不累了。
4: 你也真够累。
2: 无论几岁，爱逛街始终是女人的。再接再厉。作为镇上的长寿明星，认识秦奶奶的人可不少。
4: 俺听叫做祖宗啊，喏，
5: 是外婆奶奶。
1: 老表，来来，我们来喽，我老婆谈喽，老板我谈，卖定不听那打灯起粉过来养狗呢。เอาเลยเจ้าได้ปักตั้งห้าตัวตันในด้านหน้าปั้นลูก
6: โอ้ยใส่แล้วใส่แล้วใส่แล้วใส่แล้วปั้นแล้วนายมันจีเกอร์这个是老歌王对不那个老奶呀我去跟他学的
2: 每逢旭日秦奶奶都爱带着闺蜜去听山歌山歌是镌刻在壮族百姓血脉里的音符低头种地，抬头唱歌，是专属壮乡百姓的浪漫。
7: 红啊门，
8: 开放广袤，那建筑不呢？
9: 意思是政策好了，这爷爷奶奶就吃好，就享受了吧？这样。
1: ไม่ตั้งไปแล้วไม่ตั้งสร้างก่อแล้วแล้วคุณให้จะสร้างเสาหมา
2: 欢欢喜喜得长寿百岁奶奶的长寿格言不假105岁的她至今仍有不少黑发
4: 黑的黑的黑都一半了你看这里的都黑一半多了她70多岁了还白以前还乌黑乌黑的嘛还有后面她也
1: ตีช่างตกนกูเอาตั้งอันนี่มาต้อมแย่ที่ไม่ยิ่วที่ไม่อกนกแผงแผงตกแล้วคอมแม่นั่งทูไปคอมน้าว
2: 把新鲜的油茶果捣碎
10: 你就是用这种来洗头了吗外面壳的就丢弃直接打碎了打碎怕
2: 直接把油茶果捣碎洗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
4: 最好是茶果呗茶果带有油那个茶壶你已经榨油出来了
1: 都不过皮肤了
2: 再用纱布包裹泡水直接清洗头皮

0: 百岁奶奶所在的渠阳镇是壮族聚居地，在这里百姓依旧保持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就连百岁奶奶还保持着将衣垂布的习惯。所谓浆衣，就是把米浆和清水混合制作成米糊，涂抹在衣服上，涂抹、捶打、晾晒，这样的步骤需要反复多次。
1: 你拗口嘛，辣紧紧个就等等那地叶就来嘛晒，白天漂亮喽。
0: 米浆均匀渗透进丝线，颜色也变得均匀。
1: 给它揉，给它揉个好的，压揉啊，让把绿包呢，绿包的我嘛揉，我揉下来，对对块把它捋。白羊白塔没。
0: 阳光让米浆失去水分后变硬，衣服也变得更加笔挺。
1: 家的活来呀，怎么办？都来了呗，点捏打的，捏的。
2: 哇，
1: 捏的，
2: 哎，真的就是硬挺很多，就像烫过一样。
0: 在没有熨斗的年代，这种方法能让人们的衣服更加整洁笔挺，保持体面。这种老手艺在村里几乎绝迹，只有年纪最大的秦奶奶至今还保留着将洗衣服的习惯。每逢天晴，她都会把衣服拿出来将洗晾晒。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道筷子当筷子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人不听那大灯，气氛不得一个溜。无论黑夜是长寿嘛。

0: 在壮乡有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那就是五色糯米饭。制作五色糯米饭的染料全部来源于野外，采用植物的花叶和根茎染色而成。
1: แต่เอามาเงิมคนนู้เห็นดึงดำดึงหาลูตอนนู้นอะเป็นตักมันตักจะพิมพ์ได้ไม่ได้แต่ก็ตาตาหยง
0: 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这些植物是食材，也是药材。
1: 刚下没用，就刚拖拖的，个就开门，好吗？过的跟伢哎。本来的来的我们跟马开没有轮过跟啊姑娘。
0: 制作五色糯米饭工序繁杂，百岁奶奶要染的第一个颜色是黑色，原料是山里新鲜的枫叶。
1: 我让我们染没用当当的那嘛，我们包包背呢，伢子我一染的嘛谁妈的呢。
0: 摘下叶子后放入石冲内捣碎，这个步骤需要重复几十下，百岁奶奶亲力亲为，这可是个体力活。
1: 脑没白脑没白脑来过这个怎么怎么你们来怎么怎么的太美好。
2: 哇，这个还蛮重的哦，这个蛮重的。
1: 哪里
2: 奶奶你力气好大。
1: 哪里
2: 哇，好香啊，奶奶，好香哦！
3: 哎呀，好不好嘛？
1: 好吗？
0: 往捣碎的枫叶里加水，双手反复揉搓。滤出，鲜脆欲滴的绿色染料就做好了。
1: 拉得了，又买得到。
0: 绿色的枝叶染出的糯米饭竟然是黑色的，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魔法。第二种颜色是黄色，用的是自家种的黄姜，同样是捣碎后加水，这次要用纱布滤出残渣。黄姜的味道浓郁，做出来的糯米饭也是格外香甜，别有风味。
2: 哇，好黄啊，这个水。
0: 剩下的红色和紫色分别用苏木和红兰草煮出颜色。把汁液倒入糯米中，糯米被彩色的汁液浸泡，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1: 俺这上头，俺从头来了，六中三百下子，该破的白灯下飞了，跟个等你，木工木跟呢，木工木跟来来抢手。
0: 糯米吸饱水分，颜色艳丽，粒粒分明。蒸糯米也颇有讲究。要一碗一碗，一色一色的均匀摆放，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会层次分明。
1: 白糯米，它没头没腰，它得比它表皮好。

0: 一点，红色。
1: 想啊，肯定要想啊，
2: 为了搞那个。
1: 那时候我们年代还少了，
3: 为什么？
1: 现在才多，是啊，糯米也多了，什么粮食都多了。
4: 忆苦思甜，五色糯米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尤其珍贵。如今的一碗五色糯米饭，吃的是美味，念的是亲情。
1: 他最高手了，在做糯米，是啊，他什么颜色他都会做。
0: 超级好吃，
1: 大家来吧，吃吧。
2: 哦，老公，给我一
3: 七十多岁了，现在。

0: 妈妈还是在，很高兴的。
1: 妈妈一百多岁了，帮我们做糯米，大家多吃点，要多像她一样长寿。
2: 靖西素有百草之乡的美誉，在这里几乎人人都通晓药理。
3: 没跟个白鸭呢，跟小药跟呢，黄牛嘞跟个啥白发子，也去摸嘞锅啊，没摸锅，总摸到。
2: 百岁奶奶则深谙草药之道，平日里也会用草药来保养身体。
3: 拖了人家打盆，伢来卡没抓挠，卡没夹挠，个呢？干跟干弄啊，卡没稳挠。
0: 他说这我们几个姐妹啊，那个身体都不如他一点。
2: 几味草药加入热水，稍微浸泡一下，就是舒筋活络的药汤。
3: 好吧，头嘴卡头，嘴卡是头，那能夹能没得挠。
0: 媳妇吗？
3: 媳妇啊，卡松松嘞，就松松瓜，那那那呀，都没落个了。没好累了，
0: 可能跟上作业得出来了喏，看我弄了喏。
3: 到八百六兰肉干糊呢，也也全部跟那个摊来，也肉干开啦。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进来这个家了，然后这个老人就是我的奶奶了。
3: 兰宝我摊来，兰宝我摊来，来呀，兰兰来呀。
2: 草药养身，以爱养心，互敬互爱，也成了这个百岁家庭的浓浓家风。
5: 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呀，所以就要关照一下。现在有老人在，就有家。
2: 团圆家宴，儿女们都携家带口回来。
6: 小女婿，
7: 小女婿。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百岁秦奶奶临湖而居，最爱吃鱼。
0: 是祁阳湖的，我们以前还没做水库的时候，就是这种鱼最多了。我妈妈最爱吃，她从小啊，我外公那里也打鱼，那大叫啊那里都，他们以前都是吃鱼的，没有别的。
2: 湖里打捞上来的新鲜鲫鱼，下油锅煎至微黄，加水熬煮，就是一锅鲜美的鲫鱼豆腐汤。
0: 他爱吃就是买给他嘛，啊，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3: Lucky， 你美，你跟个帮辈个帮来。
8: 你现在一百零几岁了，我们作为晚辈的话，肯定要多来看看他。
2: 互相搭把手，美味即刻上桌。
9: 祝奶奶身体健康，
10: 身体健康，
3: 六兰哥，上手交给三爷爷奶奶。
2: 秦奶奶走过百年岁月，如今已是四代同堂，儿女开枝散叶，各奔前程。但无论走得多远，一缕炊烟永远指引着回家的路。
3: 不累呀，六兰六兰我兰我们嘛，兰哥嘛，不累了没啊？六兰啊，六兰没来得来，六兰得六兰六兰六兰得六，六兰过年做做过年六兰啊。
2: 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以一颗慈爱之心对待他人，百岁奶奶也被岁月温柔以待。我们祝愿她轻松不老，福寿绵长。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进。

0: 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いずれにせよ、一日中に2回に中国の軍隊に降伏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这位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2: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

0: 九公，九公，二公，九三，
1: 我他是山田支団第5連隊第3中隊の石川翔太です。我が部隊はもう戦いに敗れたが、

0: 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是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
6: 师长，你上来。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6: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6: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0: 哎，我也是一直

0: 是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
1: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0: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1: 师长，你这案是不是有任务
0: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2: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2: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4: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0: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
0: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2: 政委，政委，
3: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回二师了，
5: 师长呢？
2: 去前沿了。
5: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3: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5: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3: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2: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6: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枪，快快！
5: 为什么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5: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 集中炮火，轰击八十九师和暂进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肌肉生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上
7: 是。
8: 对。
9: 化作楚云飞。

0: 我们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资料报告，共军炸炮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被四幺九克制，师团停撤退。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制令的路线撤退。
0: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笑>
1: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窦小军心者，杀无赦。

0: 程玉飞跑了，
1: 他娘的！
0: 司令部，哎，石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
0: 好，再见，司令员。
3: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二十，
4: 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5: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3: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
4: 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3: 不动，
5: 长官。 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1: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5: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3: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0: 段鹏
1: 到，
0: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0: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0: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0: 哎，别。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是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1: 是。
0: 林队，围着操场跑。 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1: 向左转，跑步走。
2: 跑快点！
1: 快点，跟上！快点，快点，跑快点！
0: 来，快点，再快点！
2: 老赵。
0: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赢货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0: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3: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2: 嗯，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什么意思？野司调区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2: 哎，老李，老家，你尊重一点好不好啊？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 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了，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有那么严重吗？啊？
0: 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0: 老赵。
2: 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好，
0: 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4: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5: 师长，你的发财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不善于奔跑。
5: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战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未从牵引车上。

0: 天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1: 刘爷，
2: 有，
1: 把钱给他。兄弟们，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1: 你草低了吧？
0: 你枪比我好了。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1: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被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同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这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2: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啊，那是没有用的。
1: 老赵啊，你去搞政工，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2: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1: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2: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司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5: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咱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7: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0: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的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0: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是。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1: 报告师长，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赵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1: 是。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

0: 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

0: 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 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碗。

0: 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富银盘、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这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

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

0: 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块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位只见冷漠。
10: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2: 这他妈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四十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市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哎，大长啊，咱这可是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市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市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市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市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6: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师长，邱长官。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1: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2: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1: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3: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4: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5: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木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5: 谢谢将军。
6: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长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只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事，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0: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1: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0: 二三百人吧。
1: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0: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要人数长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2: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1: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钱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钱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0: 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1: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2: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1: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2: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2: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3: 你熊猫呢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4: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5: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3: 走吧，走吧，走吧。
5: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6: Yeah.

0: 对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2: 坐坐坐。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椿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
2: 咋这么大动静？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 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1: 哎，师长，那后来呢？
2: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5兵炮似的。 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师长，
3: 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2: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 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3: 可惜了，
2: 可惜，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
3: 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4: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3: 是。

0: 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

0: 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五十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1: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0: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2: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3: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你共产党干。
4: 报告，赵连，连长。
0: 好，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1: 你这2000又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
2: 真的不行，
1: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

0: 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宗教义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张，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吧，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咱们，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5: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6: 是首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连你当排长。
6: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5: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7: 说完了。
8: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7: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8: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7: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敢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7: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争吃的？

0: 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政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回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 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 是。
2: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啊。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5: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后卫敢对，跑步前进，快！

1: 共产党政策，对中央的一点事上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绝，
4: 上菜！
5: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6: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乎乌麻袭来。
7: 水雷啊！
8: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9: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0: 我们是不依靠谁。
11: 有您，胜利之本呀！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
2: 收快。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
5: 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石总，乃是他们自己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0: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
2: 从不含糊。根据目前的情况，
0: 树挪死，人挪活。
2: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我们走。
3: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0: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
3: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4: 赵主任，
5: 翟部长。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4: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7: 是。
6: 赵部长，什么事儿？
4: 你认识陈少游吗？
6: 陈少游？
4: 对。
6: 好。
4: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英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6: 你是说这就走？
4: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6: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4: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6: 好。
5: 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4: 你是说李云龙？
5: 嗯。
4: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5: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4: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6: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4: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6: 走走走走。
8: 子子，
9: 快上，给我冲！
8: 子，你要掩护。子。
10: Oh.

0: 管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

0: 这些蔬菜，哎，王小尚，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
3: 给我走。
0: 是，
4: 咱不能让这小钱头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到哪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4: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这可不行。哎，
0: 同志，这
1: 是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0: 你们的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滚，
3: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在我们那
0: 快点，快快快，
4: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自己打去，自己得占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叫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3: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3: 我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你打去！
0: 快点，
3: 这抢我东西，
0: 给我放着点！
3: 快，
0: 快点，
3: 快，
0: 给我放着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
0: 是啊。
3: 市长，市长，市长，
5: 怎么回事？
3: 他五十年抢的。

0: 打人。
1: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2: 放下放下。
1: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医生，谁打了你？
0: 就他。
1: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0: 是。

0: 是谁呀、啊？敢打我的人，抓起来！别动！
1: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2: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1: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1: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1: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1: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
2: 东西放下，
3: 都给我走。
0: 是。是走两队，小凯军，小天坤。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榆木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罗兄吗？
2: 少罗兄，幸亏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1: 少罗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3: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4: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5: 别打了，
6: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7: 师长，跟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7: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6: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6: 组织了，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6: 七十四

0: 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0: 赶！都给我站住！听着，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1: 走！
2: 娘的，乱了，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4: 大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5: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5: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5: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的，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玉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副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

0: 我军发生误会，然后大三发绿色信号弹，
1: 好，
0: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抓你！
1: 我确定这手术是真的吗？
2: 当然是当真吧，等你。
0: 张，你给我停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2: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停着！
1: 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1: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2: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
3: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1: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
1: 武田医生是反家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你把伤员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5: 这次多亏你了。
6: 哪里哪里，
5: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6: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5: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流手术。
0: 是。
6: 再见啊。
5: 再见。
6: 再见。
7: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西林送过去。
5: 先送赵主任。
7: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5: 哪个理事长？
7: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行，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外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ああ、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0: 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不是他们疯了的！哎，住手！你干什么？大炮，干什么？是让你混蛋！大炮，你也是独立团老兵啊，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么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许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媳妇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
2: 你现在带你的病给我滚！哎，
3: 你这是？
2: 胡志同，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0: 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1: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熊，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

我说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大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 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枚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 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 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武，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 老李，我求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0: 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之前都忙完。
6: 那是谁？
7: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在于利民，让测绘成果服务大众，是地图事业的核心追求，也是所有测绘人坚守的初心。以测绘技术为基石，新时代制图工作者正在不断努力。

0: 现在采集的这是一个篮球场，九月份刚更新的一个场地。这家采集的。
1: 就位，预备。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

0: 所谓数字地理底座，比如说新增的场地呀、改造的场地呀，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
1: 服务平台在一张地理地图上集成了24类自然资源专题，实现多分辨率卫星全。
2: 就位，预备。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

1: 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绝，
4: 上菜！
5: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6: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7: 快来人啊！
8: 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9: 你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0: 管他是为了谁，依靠谁？
11: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人家。
12: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我们只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是没想到奶奶头发还这么长。奶奶头发好漂亮哦。
1: 漂亮一些啦，长长嘛。
2: 年过百岁还能长发及腰，这可不多见。
1: 哎，这就长了呢。
2: 壮族妇女习惯蓄发梳辫，长发盘在脑后，最后再用银簪固定。
1: 六篮子叠放在哪喽？
3: 用那个银簪呢，装进去。
2: 只见百岁奶奶手指灵活，没一会儿功夫就盘好了头发。

0: 镜真的好好看呐、啊。奶奶手好巧哦，而且她都没有、嗯、都没有手抖，还是很
1: 没手抖的，
0: 是，好漂亮啊！
2: 家人告诉我们，秦奶奶的眼神极好，还能穿针。
1: 快拔片喽，奶奶。
0: 哇，真的是奶奶，这一下子就传过去了。哦，可以了，太厉害了。奶奶，这些是谁给你买的？
1: 安的呢，就老起点啦。这个安的老起点没？
0: 奶奶，你的女婿们都好疼你哦。
3: 好疼咯。
1: 就帮我拦刀。安的给我拦刀。
4: 看他喜欢什么，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外地旅游啊，或者是看见一些好的首饰这样子，然后跟奶奶可能会搭配一点，然后就也会买给。
0: 感觉奶奶很灵活，奶奶你走得有点快。
1: 走啊走哥，走啊走哥，拜等飞。唱歌，
0: 这奶奶走路真的太灵活了，很灵巧。奶奶，你走路好快哦！
1: 快哦！
2: 声如洪钟，步履轻盈。秦奶奶身体硬朗的有些不可思议。
0: 哦，来了来了来了！奶奶他们是谁呀、啊？
1: 哎，朋友的。
5: 六兰来嘛？
1: 六兰来嘛？该爹的还很浓肉。
5: 别别肉。
0: 88了，
5: 高矮肉，
0: 哇，奶奶你的年纪都好大了。奶奶，你平时都去哪里玩呢？
1: 北行了，北行了，捡落兰北行了，北等飞啊，等山歌啊。哎呦，可那好重了呢！
2: 秦奶奶家就坐落在曲阳湖畔，每天进出都能一览水库的美景，湖光山色好不惬意。
1: 把梦水库，把梦马，伢爹爹带的带去呀。呀嘞，爹妈还讲的啊，把梦水库不呢？
0: 奶奶，你看这片稻谷，好漂亮啊！
1: 我手。
0: 你们家有种吗？
1: 种冇，被落架来，咱们来，我等被冷落来。
0: 哇，我发现奶奶的背还是挺直的，
1: 啷个拱了呢？
0: 就完全不像过百岁的老人家。
1: 白了哈，
0: 105了。
1: 三发梦露。
0: 哦，
1: 三发呗呀，对呀。
0: 奶奶好好玩哦。
1: 背那快一点。
0: 背那快，你奶奶觉得我们走得太慢了，挡到奶奶的路了。
1: 那倒快就当快了啊。
0: 奶奶你走得太快了。奶奶嫌弃我们。

0: 集市熙熙攘攘，各种好物应接不暇。集市里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呢？一起来跟百岁奶奶逛逛吧。
1: 那个河马，
2: 你是登陆
1: 耶？要上手。大象，奥特曼，那个我们安那个嘛，金妹妹，跟人呢，跟那个金妹妹，跟着飞。把这边呢，那刚说了，跟着把毛，跟着黑把的，给奥马提罗恩。มันก็ไล่ไปหลบแล้วตายสองแล้วปู่มีฮัดไปอ้อยหลบเงี้ยแล้วถอนมาตั้งคือใครใ
3: ส่ถอน这么久累了吗
1: 不累นะ咱们干活不累了
0: 无论几岁，爱逛街始终是女人的天性。稍作休息，再接再厉。作为镇上的长寿明星，认识秦奶奶的人可不少。
1: 俺听叫祖祖宗啊，喏，
4: 是外婆奶奶，
1: 老表。来来，我们来喽，我老婆谈喽。六单个单咯，卖店不听那打灯气氛不来样高了，后来叫的白灯啊，都打那在那不咯。
5: 几个，这个是老歌王的不？那个奶奶呀，我去跟她学的。
0: 每逢旭日，秦奶奶都爱带着闺蜜去听山歌。山歌是镌刻在壮族百姓血脉里的音符，低头种地，抬头唱歌，是专属壮乡百姓的浪漫。
1: 意思是政策好了，这爷爷奶奶就吃好就长寿了啊，这样。没等人飞了，没等上歌了，婚黑了就上手嘛。
0: 欢欢喜喜得长寿，百岁奶奶的长寿格言不假。105岁的她，至今仍有不少黑发。
6: 黑的黑的黑都一半了，你看这里的都黑一半多了。她70多岁了还白，以前还乌黑乌黑的嘛。还有后面他也很黑的，
1: 牙往个地上剁那个，我当安的嘛当，牙的没有的没恶那个偏偏剁了，看别人能土被看孬。
0: 把新鲜的油茶果捣碎，
7: 你就是用这种来洗头了吗？外面壳的就丢去，直接打碎了，打碎就用暖水来泡。
0: 直接把油茶果捣碎洗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
6: 最好是茶果呗，茶果带有油，那个茶壶你已经榨油出来了了，
1: 都不过皮肉。
0: 再用纱布包裹泡水，直接清洗头皮。
3: 滑的，哎，谢谢奶奶，哎，
1: 该你没提啊，包牙去服务馆。
8: 感谢奶奶帮我梳头，奶奶梳的好温柔哦。
3: 第一次用油茶果洗头，就是跟普通洗发水是不一样的，就是洗完以后就感觉很顺滑。
1: 哦，对，哦不，哦，
3: 拿回家，谢谢奶奶。

0: 地。在这里，百姓依旧保持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就连百岁奶奶还保持着将衣垂布的习惯。所谓将衣清水制作成米糊，涂抹在衣服上，涂抹、捶打、晾晒，这样的步骤需要反复多次。
1: 你要靠嘛啦，紧紧个就等，等那地就那么晒，会变漂亮喽。
0: 米浆均匀渗透进丝线，颜色也变得均匀。
1: 给它揉，给它揉个哈的，压揉啊，压不落包呢，落包的我嘛揉，我揉下来，对对块把哈捋。不用被打吗？
0: 阳光让米浆失去水分后变硬，衣服也变得更加笔挺。
1: 也得回来呀，等拜都来了呗。来了，
2: 哇，
1: 来了！
2: 哎，真的就是硬挺很多，就像烫过一样。
0: 在没有熨斗的年代，这种方法能让人们的衣服更加整洁笔挺，保持体面。这种老手艺在村里几乎绝迹，只有年纪最大的秦奶奶至今还保留着将洗衣服的习惯。每逢天晴，她都会把衣服拿出来将洗晾晒。

0: 山水边城，长寿福泰，健步如飞。
1: 这道筷子当筷子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人不听那大灯，气氛不得一个溜。无论黑夜是长寿嘛。

0: 喂哦，
1: 哦，这个还蛮重的哦，这个蛮重的。
0: 哪里？
1: 奶奶，你力气好大。
0: 奶奶。
1: 哇，好香啊，奶奶。好香哦。
2: 哎呀，好不好嘛？
0: 好吗？
3: 王捣碎的。滤出鲜脆欲滴的绿色染料就做好了。
0: 拉得了又买得了。
3: 绿色的汁液染出的糯米饭竟然是黑色的。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魔法。第二种颜色是黄色，用的是自家种的黄姜。不滤出残渣，黄姜的味道浓郁，做出来的糯米饭也是格外香甜，别有风味。
1: 哇，好黄啊，这个水。
3: 剩下的红色和紫色分别用苏木和红兰草煮出颜色。把汁液倒入糯米中，糯米被彩色的汁液基本上时间。
0: 安了两头，安走头来了，六中三百下得，该破的白能下飞了，跟该等你，木工木跟呢，木工木跟来来抢手。
3: 糯米吸饱水分，颜色艳丽，粒粒分明。蒸糯米也颇有讲究，要一碗一碗，一色一色的均匀摆放。这样蒸出来的糯米，
0: 白啊，唔得冇头冇腰，佢哋变黑色啊。

0: 一点，红色。
1: 小时候肯定要想啊，
2: 没得搞那
1: 个。那时候我们年代还少了，
3: 为什么？
1: 现在才多，什么俩？
4: 忆苦思甜，五色糯米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尤其珍贵。如今的一碗五色糯米饭，吃的是美味，念的是亲情。
1: 他最高手了，在做糯米，是啊，他什么颜色他都会做，
0: 超级好吃。
1: 大家来吧，吃吧。
2: 哦，我拉我跟了喂。
3: 七十多岁了，现在妈妈还是在，很高兴的。
1: 妈妈一百多岁了，帮我们做糯米。嗯，大家多吃点，要多像他一样长寿。
4: 靖西素有百草之乡的美誉，叫药名。
2: 没跟个白鸭呢，跟小肉跟呢，黄牛嘞跟个啥白发的，鸭去摸嘞锅啊，没摸锅，东摸到。
4: 百岁奶奶则深谙草药之道，平日里也会用草药来保养身体。
2: 拖了人家白粉，然后干，然后把那干根干烂啊，看没完呢。
3: 他说这我们几个姐妹啊，那个身体都不如他一点。
4: 几味草药加入热水，稍微浸泡一下，就是舒筋活络的药汤。
2: 我把头嘴卡头，嘴卡是头，那能夹能没得脑。

0: 我内谁到好点？不奥内安生，非玉露网红，因少因教练所有，公王因姑娘百比。各个被告受访安心教育，出门改被改现安心，压地横，我现了眼马红。
1: 强美女士隔离，安心门口有四母娃送到了一美。当地时间新年的时候，国旗所有家大会由美国非常举行。报所有家网红的文送国光之后，眼谈是哈比。后来国旗所有星写上飞蛾之星。公共百比夏天拜妈。
0: 林英海一样，打扫高龄年龄多发网红，涉过飞蛾之星时，在国所很昂。

0: 发发当兵上好林记载内，内德报旅游家文上国，把带到奥雷安乡内。王宏去当兵跟李丽报名不带三，奥雷安乡内。
1: 希望大家都
0: 马蒙在家送内白老，干白姑记载各给各买。在乡内计算话地讲，你跟了王宏分了你本工。来比到网红搞了安光调和分地，手机和搞多人，比我另一黑人矮，得公王。

0: The dim sum, the guang su yo.
1: My progress is in sleep.
0: Dang yang yong yong bay min num say. Go sing say bay diao sing quan fan, tao sung bay goo. So chuan ki say nay, only sik hap goo ban. Ki o lup tup bay ngay num, bam bam ming ngon nay, bay mi sung pyong mo. By lang na gong nay, the tuan yi din hong ma, an ting, si keng yang. Wang hong, bi it go go it, yo go lim ping lo tok fak, tiêu yo tiêu gấp quá song bay. Yo đờ wun lại nay gay, để sung được something bay goo ki say quan fan.
2: 求知欲非常强，
0: 解解松声吓，拢闹一手松乌个料内。
3: 他的话说，
0: 爹白含纳更恩爱，不管麻地，松得被当诶，都被人吓咯。变个零零四，单横红十三 B， 蹦机成色并落眼豆面，较好鬼脸松肉。有见内地较好按销售印度，每案估地多，无论地硬冧水肉，有老细手当黑白优，地顺乌很神当，红估西闪热等嘛。
3: 王红他就玩
0: 点数赌，给买点数赌，点恩喜歪，黑解解松歪寡稳，给被木冧稳地，笨笨松傲几恶刀。
4: 高三快毕业的时候，
0: 没高三一毕业，王红这边份呢就提得，用九零手药，九多口分手点，用几十地拢变手份地收细嘢呢，简单明白，读很多有压定中，后因豆班是内部料用新定，读了嘞豆荷豆点松呢地，有得客接用豆用九零手药，本来冇地来呀，毕业零零七。王红是北边，较好北京打药，只叫手行间各有药引。然后白宝坤按水药线捏，地死几米，红地松屋顶冇上，都能当寡按高地先起好来，是地好当水药各有药引被黑贴。红当地省神被木冧水药死，水药到好地定金丁，还你好地有木有法过巴黎读研究生，冧寡先行。
5: When I went to college.
0: 高等大学呢，主要就冇变呢嘅科学，高中读奶料，而家被巴黎古时时拣主要，时时古啥咧？到呢度广电，就应销售纷纷洗面嘅压收满呢，就好嚟逛主要被。变嘅历史，黄红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被读博士，在好等到逛调和分子，博士毕业咧，在好等美国布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被古博士后研究，为公王应古冧寡古。坚定绝对有根，变嚟零黑人艺，用一本书报论文被刚明了，用孤冧寡孤，
6: 也是中国数学界
0: 你
6: 的
0: 中国数学界很很多，你刚脑袋一染红不给，阴阳党几何手几何分离，你咪很发有根。
5: What do I like most about math？
0: 大狗为嘛解买数学呢？当脑理解了按数学概念咩？多啲先管叫你心仔醒呀。你屋蛋得过答案得几嘛？应拢得按光数药煲当，不能含涉。你先得用九零醒神的。
7: 另外，到当光时搞的好的海菇，消防安全教育，当挂机缝隙，多硬多顺，稳健时刻，上面应缝合，加在行消防安全。
0: 金融管有何事难担？消防妇联等部门疏泄二军机关单位家庭，然后消防三当挂机地点，识得独立。眼角很小英肥到被孤，缝帮缝，线算缩合掉面灯活动，为文红手冷夜带被蛋果，按线失孤成当的。
8: 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
0: 黑冷夜那些说被阴恶，应用阴肥到，要往家地行，就要家境被按线分黑冷夜，来手冷夜被刚消防施力，黑强地形成被来过来冧，本来孤按线。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0: 到马蒙藏寡英文红冷夜的念活动，等即将甚至被孤。黑港冷夜有对黑对眼，被禁过用电缝条面。省神的鼓掌，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部冷夜，该当按家庭的营养当按病。金融管二零四十八按应急消防高保关，消防高防三对市民害冷。港冷夜首登不消防不费，在浪松暗消防，接收被烟雾隔离消防机制。有来宾见了，强调黑城街口消防各放心，黑色消防安全设施，感觉基本四隔九多九。
10: 我以后要
0: 告诉大家，论何文来你来好点消防安全，何得熬消防员，我用本来的劲咯。
11: 学到了火场逃生，
0: 到你黑城记得回到地面，防地当兼晒黑，各位居民记事时消防安全，提醒引来文气能，好点防肥多烟，记得打手机一包记得过。光铁架坏粒菇，上期可嚟包音试图实行方案，金融管成绩引发。 小凤安光第一有二零一八年贷款

0: 立古按上计好来包烟吸毒，合实在备用。上计好来包烟，得用烟松膜，再为包烟，微包三包。我哋省省活动地，共好用效果基本实施，受医疗好来。光是多面时光手机面送你三包，心二记得动手的部分订单，送打按抌银线细心，被保守善用，应受待遇。当地经过智能等级评估，报三包合条件应受待遇的，送你应受共好用服务，机构好利，有限好利，设计好利等。受部分后用手建议，结合订品应受机项目几滴流，使后底80%等70%被到保守，是供基本医疗保险甲云散户，利用被缴纳机善用部分受保险，首份上计好利保险。
1: 家庭行内，灯光是来的下班了，半夜到一号文来，民营将灯的黑年机，用电力过了特色构成来用，不但话给了防暴施工，老人家庭行灯的好友好，怎么用灯的有了现古民营到来来我试试。
0: 有选手部落地很大，按办讲一家地行，只使被微讲了硬钢机，不能硬通过。不能估表本、表计、表号等试试方法，在缝大缝试到讲地当缝被得浪。另外讲了硬里底念了，会易得西，低毛笔，黑魂烟钢，手边上米烟灯，果上米得色，被黑等好来。
2: 在这里上课特别有意思，
0: 有见你很大米烟灯嘛，我那个当缝被黑估表本通过。得到等阳光烟计系热地硬，有苦酸难但登脚被翻，但果讲一家肥狠。蒋老四手蒋包傻包四面，等麦班蛋几多夹，系粒料屌煲得西前当登，但果味得塞地硬味烟。蒋冷夜小烟油屌煲一夜，用旧鲜得恶无西话应旧地，甚鲜被甘肃英灵民俗几捞。
3: 我很喜欢这个。
0: 高级买蛋果收工几内，高下过料得顺话，薄西比较有眼地硬来咯。
4: 我是广西民族大学。
0: 高德波黑定大一，光地民族大学有家地行，高打马等硬班社核心，首份连地打官四年福利活动。内部但黑讲两夜家地行，挂得影价引导，其后结二病失孤经历够影价丰富。有四年，但果红过几时演未演呢？黑讲两夜的海头比较被过无力。波老细很大少见，可票几时时四点打几下被算更。黑讲两夜有到失孤当缝被斩过，用六年过药。
5: 通过本次，
0: 更寡被但果红过药时演呢？旧底底念等应印度当缝故事演，被那旧里后先黑几黑，根本被斩过假解，功能黑被高油文化撕裂。
1: 我那些没做应内，多谢蒙受邀，谢人。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他们都是穷人，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0: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王。
3: 那是什么？
0: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
0: 圣上就是他。这是威信，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第23届东博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广西企业将中国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发展。钦州市红树林保护取得多项亮眼成果，成功打造海岸生态治理典范。广西算好生态账与经济账。 向海发展，行稳致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当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

0: 作进入冲刺阶段，东盟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在展品结构、国别参与、产业合作层次上实现全面升级，展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崭新面貌。本届东博会，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标志着其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也为展会注入全新活力。同时，越南继续与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展览面积约3000平方米。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展览面积均接近2000平方米。东盟国家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商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展品范围从传统消费品延伸至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同时，东盟各国共办方积极组织展品上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踊跃报送首批参展企业名单。印尼首批参展企业达4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印尼石油公司、行业龙头企业金丰集团将亮相。马来西亚累计报送企业40家，其中包括马来西亚科技创新部组织的高新企业。作为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已累计报送44家企业。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菲律宾展团中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身影，凸显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的办会特色。目前已有9个东盟国家确认本国魅力之城，分别为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越南安江省。这些省市将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和风情文艺演出，在魅力之城展区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东盟在地方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互动。目前，广西企业凭借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将先进的中国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目前，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顺畅，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华丽播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转写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5种语言的字幕。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该企业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如今，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1: 比如说越南语啊、我选择一下，然后点击翻译，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用这个中文来翻译成这个越南语，它就自动变成越南语。对出海那些，因为中文出海那些短剧的话，就翻译得非常快。
0: 今年，华丽播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通过与越南本土导演和公司合作，平台让越南创作者使用自己的剧本和本土化角色，直接生成符合当地文化的剧集内容。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经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
2: 在这个系统里，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或一段内容，大模型组合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这就像有一个顶尖的编剧和制作团队在24小时不间断工作，让短剧制作直接从周更跨越到日更甚至时更。
0: 短剧制作的高效率背后，是华丽播发挥广西多语种人才与语料库优势，对国内视频生产大模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解决了过去小语种适配不完善的短板，使其更贴合东盟视听产品的生产需求。
1: 把中国的一些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它打包封装，还要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能够让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能够去一起去合作去生产，北上广研发，然后广汽集成，东盟应用，对，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是很。

0: 得到很大的这个启发和实际的这个好处的。
1: 技术出海关键在于场景适配和价值转化。广西企业深耕 AI 多语种抑制领域，正是依托丰富的小语种语料资源和地缘优势，对北上广深前沿技术的筛选、验证和调优，从而让技术更有效地触达国际市场。从赛事赛场到产业片场，从技术攻关到落地生根，广西与东盟的 AI 视听合作正在走出一条以赛促研、以研促用、以用促融的特色路径。这个案例并非孤立的技术展示，而是广西满足东盟市场特定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生动诠释了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合作模式的巨大潜力。7月26号是世界红树林日。近年来，钦州市的红树林保护工作取得多项亮眼成果，打造海岸生态治理典范。红树林素有海岸卫士、海岸森林之称，在提升海洋碳汇增量、降低风暴潮损失、提高海洋生产力、维持近海渔业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和经济价值。曾经的钦州金谷江畔，围塘密布，岸线破损，滩涂垃圾堆积，红树林大面积退化。2020年，钦州市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金谷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随之全面铺开。期间，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保育结合、育栽一体种植技术，将红树林人工种植成活率从行业平均的30%提升到90%。截至目前，金谷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已完成次生林修复39.12公顷，生态护岸1.9公里。光滩移林地营造21.6万立方米，红树林种植14.36万株。生态修复后，当地新增观测鸟类6种，潮间带底栖生物数量分别增长57%和21%，白鹭等27种鸟类常年栖息。平鹭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也始终将红树林保护置于核心地位。运河入海段及周边的毛围海区域生长着上万亩红树林，主要为桐花树群落。为了给施工区域周边的红树林筑牢防护墙，项目团队在全线设置了4.2公里的防污帘，牢牢阻挡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扩散，避免泥沙附着在红树林叶片和根茎上影响其生长。在满围海立体智能综合监测基地，国内首个实现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的智能系统已稳定运行1年多，上百份精准可溯源的生态监测报告实时记录着红树林区域的水质、土壤、生物活动等多维度数据，为红树林的长效管护提供科学支撑。令人欣喜的是，红树林正在变成一座碳银行。2023年，依托金谷江岸线修复林地，完成了广西首宗红树林蓝碳交易，碳汇收益被用于步道维护、设施升级和科普活动，形成了生态修复产出碳汇、碳汇收益反哺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此外，生态修复的红利也体现在当地居民的钱袋子里。据统计，金谷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搭建红树林育苗合作社，累计培育苗木450万株，创造经济价值1300余万元，吸纳了200余名退养还林、土地征拆的民众就地就业。7月26号，25组亲子家庭走进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沉浸式科普公益实践活动。该实践活动由激励出版社联合广西山河海自然保护基金会举办。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湿地，拥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海湾红树林生态系统，分布着秋茄、木懒、白骨壤等红树植物，也是众多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维护和自然科普教育等多重价值。活动当天，亲子家庭走进红树林观察区域，在生态学专家的带领下，沿着栈道一路向前，沿途辨认

0: 红树植物，观察底栖生物的活动痕迹，了解红树林如何适应潮水涨落的环境。
1: 我在学校里面也栽培了一些秋茄的苗，我也很希望有空、有时间、有机会能把这些苗种到我们的保护区内。
2: 看到红树林长势非常茂盛，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我深知红树林对保护海岸线的重要性，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到保护红树林队伍当中。
0: 广西始终坚持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坚持把生态环境要素保障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先手棋，持续以高水平的生态保护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毛尾海段的建设为例，最引人瞩目的不仅是航道的贯通，还是同步落地的系统性红树林保护方案。这项伟大工程把生态保护做在了前面，在建设航道的同时，也让红树林在滩涂扎下了更稳的根，实现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从制度创新到实践探索，从局部突破到全域提升，广西用无数的生态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生态与发展的共赢题。算好生态账与经济账，广西的向海发展必将行稳致远。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欢迎回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全区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末，广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43.3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49.0%。14五期间，广西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100%全覆盖，全区累计建成充换电设施约12万台。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是广西站点最多、容量最大的充换电运营服务商。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建成3397座充电场站、超20000个充电桩、14座换电站、17座电动重卡超充站，充电桩已全覆盖广西1118个乡镇，车网互动站点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形成高速有快充、乡镇有基础桩、景区有专用站、城区高密度补能的全域网络，匹配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日常通行需求。今年上半年，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广西沿海口岸首位。今年1至6月，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1440.5亿元，同比增长32.8%。深度依托东盟市场，钦州港口岸深耕“一带一路”贸易布局，外贸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对东盟国家进出口552.6亿元，同比增长37.2%。其中，印度尼西亚为口岸最大贸易国别，进出口280.2亿元，同比增长66.3%，占对东盟贸易总值50.7%。同期，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81.2亿元，同比增长35.3%，占口岸外贸总值的82%。从进出口主要商品看，上半年钦州港口岸大宗商品进口2072.1万吨，同比增长7.8%，占口岸进口总值60.9%，是外贸进口重要支撑。水果进口增势亮眼，累计进口1.1万吨，同比增长83.3%。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200.7亿元，同比增长52.1%。化工产品作为口岸传统出口品类，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上半年出口145.9亿元，增长72.5%。
1: 接下来关注呼应系列报道。广西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奖获得者、广西科技专家库技术专家蒋桂平，潜心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打造国内量具行业第一个自动化加工生产车间，填补行业智能制造空白，助力企业荣获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称号，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25个。

0: infra precision relies on them. The company Xiang Beijing works for manufacturers this high support.
1: 引擎这里一个车间70多号人，两半岛热火朝天。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既能保证生产又能够把工人解放出来。
0: So what did you do?
1: 2013年的时候我们实施技术改造，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个系列几十种良具产品完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就拿磨削工序来说，已经完全依赖工人的经验、技术和态度，合格波动率大，现在完全由自动化装备保证产品的质量。
0: So this is what you mean that by earning money while sitting.
1: 哇，对，你看是不是坐着就把钱给挣了。
0: Yes. Turning an entire production line into a transformer, that's a true mastery.
1: 到顶子上了，整条生产线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研发的，其中最困难的就是机身加工的柔性。
2: 这些磨削解决方案有的我们团队来来回回修改了4-5个版本，类似的方案有专利的大概有20多个。
3: Digital measuring tools here use self-developed Chinese chips with reading precision reaching one-third the thickness of a human hair.
4: One-third the thickness of a human hair. Think about that.
1: 准确的说，精度是-0.01毫米，比头发丝要细得多。
4: Oh, that's amazing.
2: 我们的产品还引入了 AI 图像技术，摄像头是眼睛，算法是大脑，精度和可靠性都有了保障。
3: Deputy Jiang,I notice you carry the notebook everywhere.
2: 我既是一个工程师，也是一个人大代表，得把工友的心里话记下来。
3: Jiang Huibin's scope of duty extends far beyond Guanlu. He openly shares the lessons he learned and the path he forged with oth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1: 中小制造业最缺的就是数字化经验和参考，我能帮一个是一个。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通过人大这个通道帮行业争取政策和项目上的支持。
3: What is your future plan?
2: 我们要实现生产、物流到仓储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利用 AI 技术实现单点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实现企业真正的智能制造。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4: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抗战政策，对中央的一点宣传，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
3: 上菜！
4: 我不仅要防敌，也请共进，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乎乎骂起来。
6: 来来来，
7: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9: 我们是为了谁？
10: 依靠谁？
11: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2: 有您，胜利之恩呀！

1: 一定要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拖延战。团长，别抬杠，饶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杀死你们！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 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

0: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上半年，广西外贸活力迸发，进出口同比增长9.4%，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3亿件，同比增30%。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广西以服务加力为企减负，以执法降温助企安心。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0: 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主动担当作为，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科学施策、系统施策，着力打好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以整改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把溶洞污染等问题整治纳入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小散乱企业周边、非法采矿场周边、村屯周边、道路周边和三不管地带周边，全面提升溶洞污染问题整治效率。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曝光力度，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和合力，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区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会议强调，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工作已进入攻坚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领导干部担当意识不足、群众工作能力短板、责任传导机制不够有力、统筹解决问题力度不够等问题，突出工作重点，分层分类推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要加强对换届后新调整到岗领导干部的培训，督促他们迅速转变身份，进入履职状态，主动下沉一线，靠前直面矛盾。要聚焦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啃硬骨头，发挥好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作用，大力倡导到一线办公，大力推动解决跨区域问题，落实矛盾纠纷调处5个1工作要求，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不同类型历史积案分类处置，推动以点带面，批量化解。要强化工作专班领导作用，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努力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房玲敏、陈义军、蔡允格、王兴富、苗庆旺、崔国华、黄汝生等参加会议。
1: 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协商议政，助推决策落实。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0: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成立专题调研组，赴福建、江西两省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考察，深入河池市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

0: 关键金属集团等十多个部门和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孙大为指出，要深刻认识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制约我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下足查实谋督之功，更好尽服务大局之责。聚焦矿业全整合、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支撑、高水平开放、绿色安全发展、完善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以小切口深调研，为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支真招、出实招。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显辉主持会议并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王乃学、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罗勇、杨柳凤、黄恩、罗阳生、黎宁等五名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及韦景超做会议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九个单位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
1: 7月28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2: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监督调研报告、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自治区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关于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关于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白松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月奎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7月26号，王维平以4部2职方式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以最严标准排查风险，以最高要求压实责任，以最硬举措整治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7月23号，蓝晓召开稳就业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类试测，促进受灾群众、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

0: 重点群体就业，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在这次洪涝灾害中，南宁市宾阳县多个乡镇受灾严重，有这样一群志愿者持续奋战在灾后重建一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为群众撑起温暖港湾。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我们宾阳县助老协会来到我们宾阳县甘塘中学抗洪救灾应急力工作。
3: 甘塘镇甘塘中学是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洪水退去后，李阳光带领几十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里，一待就是8天。7月23号，李阳光再次走进甘塘中学。
4: 这个水啊，已经淹到了一楼天花板这里。水退以后呢，那个淤泥呢，到腰这里差不多有1米。我们负责是男生宿舍，
5: 最后面
4: 还有前面这一块，因为大型器械呢没法进来，这个宿舍都是靠人一铲一铲的往外运的。
3: 上午10点，李阳光带领4名协会志愿者来到甘塘镇敬老院。这半个多月，他和团队来了5、6次，协助院内清淤、配送生活物资。眼下敬老院生活秩序基本恢复，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始终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4: 这个阿姨聊呢，她刚才呢就说晚上呢睡眠不好，左脚膝盖这里疼痛，还有呢就是说担心了家里面的那个泡水了，卫生没人打扫。我就说现在呢政府啊组织了很多党员干部还有志愿者去帮他清扫，这些的话都已经清扫完了，
6: 做得蛮好的，做得很到位了。
3: 这几天，李阳光带着助老协会里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慰藉着受灾群众的心灵。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阳光自己家里也受了灾，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料。
7: 家面也有水进去，清淤啊这些啊，消杀这些事情做的，有小孩就两个老人在家，但是他还是到甘塘灾区来了，从6号到现在都没停过一天，他这个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离开敬老院，他们一行人又赶往甘塘镇八河村委下浪村。65岁的独居老人杨桂凤正手持水枪冲洗被洪水浸泡的房屋，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
4: 阿婆，你的血压高了，你要休息了，不能疲劳。
3: 房屋受损情况、热水供应、身体病痛、生活难处，李阳光细致询问，素未谋面却贴心暖心的关怀，戳中了老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8: 希望有人来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
4: 特别是这种留守老人，还有高龄老人，还有退役老兵、残疾老人，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些心理疏导以后，就很明显的表现，他笑容很好。
1: 今天上午，参与本轮抗洪抢险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在圆满完成全部救援任务后撤离贵港。
3: 当大型装备缓缓驶离，现场锣鼓声响起，贵港市民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对救援队伍的感激。
9: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挺身而出来到我们贵港，帮助我们疏散学生排捞清淤，他们很辛苦，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10: 辛苦他们了，感谢帮助我们救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3: 从7月7号星夜驰援到7月28号圆满回撤，这支应急救援国家队在贵港奋战21天，累计完成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贵港园区复工复产抢通生命线，加快进度条。
11: 我们进行科学统筹以后，2班轮班作业，24小时不停机，人停机不停，看到这个洪水啊慢慢退下来，让群众啊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这心里面是最高兴的。
10: 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对我们贵港的支持，现在我们灾后重建正在运行中，我们也会越来越好。
1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与广大贵港干群并肩作战，完成学生转移、城市内涝等任务，祝愿贵港越来越好，加油！
13: 感谢安能，加油贵港！
3: 7月27号，贵港已圆满完成63个受灾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抽排积水约900万立方米。
1: 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跑出提质扩容加速度，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

0: 同比增长9.4%。
1: 海关部门数据显示，1至6月全区外贸出口2327.1亿元，进口1915.2亿元，进口大幅攀升25%。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为外贸增长筑牢产业底盘。进口端，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产业释放强劲需求，大宗商品进口达到1143.3亿元，增幅25.9%，铜矿砂、铝矿砂进口增速突破40%，铜材、镍冶炼中间品进口迎来爆发式增长，仅大宗商品就拉动全区外贸增速上涨7.8%。出口赛道上，锂电池、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品势头强劲，电动汽车出口暴涨1.9倍。今年以来，广西用好萍翔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持续稳固中越产业链供应链。上半年，友谊关口岸保税物流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动外贸增速提升4.5%。市场多元化布局也为广西外贸打开更大发展空间。上半年，全区有进出口实际企业增至5433家，同比上涨15.7%，同期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在深耕东盟基本盘的基础上，广西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时大力开拓拉美、非洲新兴市场，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5.5%和17%，市场布局告别单一依赖，构建起多点开花的贸易格局。7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初步统计2987.12亿元，保持合理增长。1至6月，全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汇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5.3%、10.4%、4.9%、10%、22.1%。同时，广西金融系统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2: 截止7月24日，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过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法治护航持续发力。我区各地各部门通过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为民营企业减负松绑。通过执法上降温，杜绝扰企，以法治的确定性稳定发展预期，让民营企业干事创业更安心，更有劲头。
3: 南宁汉和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研究和开发系列酶制剂、微生物代谢物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的申请对企业至关重要。去年底，企业有16件发明需申请专利，为避免审查周期过长，导致核心技术面临被仿制或侵权，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动与其对接服务，
4: 把他们存在的问题还有瑕疵给他们审出来，然后让他们修改好之后再向国资局那边提交正式的申请，效率就非常高，助力他们快速获得了授权。
5: 9件核心专利成功授权，平均授权周期仅105天，较常规周期压缩84%。中心工作人员还上门指导优化专利文件，梳理技术体系，助力我们的产品入选国家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
3: 南宁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积极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民营科创企业精准服务，一方面开通快速预审通道，大幅压缩专利审查周期，另一方面推行上门服务，一对一提升企业专利撰写布局能力，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
6: 我们打造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涵盖专利导航、风险防控、成果转化、质押融资、政策辅导等，结合本地重点产业

0: 想帮扶企业，全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1: 服务加力，执法降温。近日，贵港市港南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前往史丹利公司检查，执法人员先通过智贵通扫描企业营业执照二维码，快速完成入企登记、事项告知等流程，才进入企业，全程不叫停生产线，不干扰日常经营，确保监管有力度，又兼顾服务温度，

0: 最直接的体现。
1: 企业的获得感正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刚性落地的生动实践。贵港严守法律条款，以扫码入企为小切口，打通智贵通、贵通码、12345等平台，构建起无码不检查、一码全留痕、企业可监督的数字化监管体系。今年截至目前，开展扫码入企检查2312次，实施综合查一次53次，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45.8%。
2: 我们推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21个涉企执法部门全面覆盖扫码入企，把法律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具体举措，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以来，广西精准落实法条中精准帮扶、政策直达、合规赋能等要求，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创新柔性监管模式，全面普及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监管机制，常态化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守违不罚等规定，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7月28号，记者从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上了解到，大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线下决赛。大赛目前已吸引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将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八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
3: 本次大赛呢，是全国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的专业赛事，聚焦真实世界，包括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
1: 本次大赛通过搭建技术交流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医学影像诊断，为群众就医带来更多便利。
4: 对于前列腺癌的精准诊断，在传统的诊疗当中就靠我们的经验驱动，随着 AI 的融入，我们把这种靠经验驱动的理念变成以数据驱动，通过海量的计算，可以精准地帮我们的临床医生快速地锚定那些可疑病变的区域，并且精准地识别出这些可疑的病变。
1: 7月24号，广西保安协会联合自治区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在南宁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展现广西保安队伍在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中的责任与担当。当天还举行抗击台风美沙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3位代表分享了参与抢险救援的经历与体会。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城港大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6到33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0到27摄氏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28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24到31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3摄氏度；宁明花山阵雨，24到31摄氏度；八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4到33摄氏度；阳寿玉龙河多云，24到33摄氏度；东兴金滩大雨，26到32摄氏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6到34摄氏度；平祥有一关阵雨，24到31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

0: 这一趟认识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作？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威望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
0: 200几个打30几个？
2: 你懂什么？
0: 剩下的就是这样。这人类送的不是，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八月的江苏正值盛夏，但老何还是顶着酷暑四处奔波。这段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总经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1: 王叔啊，来拿好拿好。
0: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2: 这个连绵的那个后一站的那个车站，像爹爹那个古墓，墓就是连绵明天的这个，它有两个指望啊，是的，就是古墓是，对过来或者路上，从这里要修旧路去，好的好的。

0: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
1: 把主人拿到
0: 即使是一场简短的仪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2: 简单而又庄重的仪匾仪式之后，“立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

0: 之内。
1: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0: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2: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匪匾就和他有关。
3: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这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1: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3: 对。
2: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4: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3: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税赋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2: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授名匪的歌谣，把这方立授名匪匾送给了何璞。
1: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
3: 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光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生计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1: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3: 含了那个
1: 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
3: 一个思想，一个境界。
4: 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这边。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个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2: 何璞一生为官10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立授名匪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风的影响下，何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
0: 何侯为令立授民匪， 原来何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和

0: 苦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1: 老有老干，也不老干。
2: 这几日趁着阳光正好，何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3: 妻子的
1: 我就是的这个妃子了，这是西方来的。
2: 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和氏家胜，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的往事。
4: 第一世祖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黄桥有一个故事。他那时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轴啊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是鹿角吧。
0: 天意如此。
4: 对，刚好呢那个他鹿角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2: 就这样，泰兴何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7年，也就是1442年，泰兴遭灾，先涝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朝廷的赈灾粮一时半会儿运不到，何家七世祖何济做了一个决定。
4: 他就先是自己把家里仅剩的1200担那个粮食捐出来了，跟他的侄子说，欲其贵俗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2: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声怒。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泰兴有5万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4: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桥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义民房，
0: 就是对当时何氏家族这种上义之风
4: 进行褒奖、
0: 褒奖表彰，
4: 而且是最高的褒奖。
0: 您作为何氏后人，看到这样的记载，您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4: 我们本地有一种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那个金呢是金子的金，但是我们呢更加把它理解成那个一斤两斤公斤的斤。
0: 哦，就是一种压力吗？
4: 这个何字在我们只理解就是有沉甸甸的那个分量。因为祖先做了这么多好事或者做了这么多辉煌的成绩，然后我们作为后人肯定第一个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呢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自己假如不能做的话，最起码也不能就是做出辱没就是门楣的事情。
2: 就这样，何不舍之而利人的精神伴随着被敕封为义士的家族荣耀传承了下来。上义永垂匾也作为家族的第一块牌匾挂到了祠堂之上。几百年的时光中，祠堂中的一块块牌匾在朝代更迭中屡次损毁，但何家人每次都按原样复制出来，高悬于门楣之上，激励着子孙，也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家族的命运

0: 总是与国家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何家也曾面临一次抉择。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渡江北上，来到黄桥。那时的何氏宗祠成了之前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1: 那个时候怎么会落脚在何氏祠堂里啊？
2: 因为新四军必须有一个黑钱宝藏的地方，黄桥最大的一个能够提供出来的就是我们何家祠堂。
1: 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让出祠堂，对于何家来说也是件大事。
2: 不容易，这是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建祠堂几百年，还从来没有把祖先的牌位移出去的，这样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族人会上，还是现在一直纠结的，谁小家让大家，这个前门朝大人面前啊，我们何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贡献。做这样的决定是对得起老祖宗的。
0: 有了当地百姓的支持，新四军以黄桥为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不料却引起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7000名新四军陷入3万多敌军的重围之中。为了不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全镇60多家烧饼摊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烧饼、馒头，不分昼夜地集合到何氏宗祠，再由何氏后人组织的运粮小队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战壕里。
2: 正好晚上，整整地打了一夜，偷车上不去了，因为炮火，敌人的炮火火力啊，已经封锁了。我们上前线呢，这个道路了。那个何永秀，他就17岁，他把这个200多个哨兵啊，就装到这个布袋里面。他跟那个伙计说：“我背到前线去，因为第二天这炮火啊，是不是有炮打过来，炮弹落些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是冒着什么危险过去的。”
0: 战斗持续了4天4夜。每天都有许多像何荣寿一样的黄桥人为战场上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哨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把伤员从战场上运回。那段时间，黄桥人赶制军械，侦察送信，竭尽所能地支援前线，军民同心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

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人与新四军的鱼水情深在黄桥烧饼歌优美的旋律中代代相传。如今黄桥烧饼这种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传统美食，成为来到黄桥的游客都要尝一尝的地方特色。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老的街巷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何氏家族的祠堂依然宛如这座江北小镇的心脏，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今天的黄桥还有12000多位何氏后裔居住在这里，何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氏。在何氏家风的影响下，今天的古镇里出现了一个个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民情小屋。每到周末，广场上的民生民意倾听亭都十分热闹，镇里的人大代表、志愿者会轮流来到这里。大家伙儿生活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解不开的心结，都可以和他们聊聊。何建忠是泰兴邮政的一位老员工，40多年来，他走街串巷送出。

0: 了100多万封信件。在这个过程中，老何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街坊四邻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想着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1: 喂，啊，你好，安安。对对，我很紧张，做工那个，我错了一下。那干嘛？那有给你微信了，那把那个微信那发个豆吧，我马上过来。
0: 这一天，老何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位50多岁的大姐想请老何帮忙找份工作。
1: 好，今天还是请上了。
0: 这些年，老何发现有不少50多岁退了休的人不愿意在家闲着，想再找份事儿做。他也在帮助大家找工作的这些年里积累下不少经验。如今老何的手机里一半是求助人的联系方式，一半是各个用工单位的电话。仔细询问后，何建中觉得找一份保洁的工作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1: 那个一个50岁的自由人，现在帮我现在要帮着那个保洁方面的事儿。对对对，他实在是保洁，也比较个人比较细心，也比较认真。好，我给你一个新的报告。
0: 像这样的电话，老何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在大家的眼里，老何是个热心肠。几十年来，他也算不出来帮大家搭桥牵线，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对老何的这份信任，源于40多年间的点滴积累。在何建中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来自台湾。两岸恢复通邮后，第一封从台湾寄到江苏泰兴的信就是何建中送的。他还记得那封信地址模糊，信封上只写了几个字：泰兴通江桥旁张某。
1: 我说我送了这个好几年报纸了，而在这个泰兴我都熟悉大街小巷，是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哎呀，费事了，找了这个当时叫居委会吧，还有我们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多老人，这个爷爷知不知道通江桥啊？那个奶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2: 他们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1: 没有，名字也找不到，地址也不知道。
0: 由于城市变迁，许多地名几经更改，何建中找了10多天也没找到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信件可以退回，但想到这封信关系着海峡两岸的一场团聚时，他不忍心这么做。那段时间，何建中白天投递，中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晚上下班后再去找附近的老居民了解情况。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信封上那位已经80多岁的张老先生。
1: 一看到信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两个腿就跪下来，给我磕头了。我说老人家死不得死不得，跪下来把老人扶起来。当时那个场面，我自己都掉眼泪了。这个时候就印到了一句话，就是见信如见人，几十年没有孩子的音讯，这时候终于看到儿子的字来了。
0: 老人回信后不久，他的儿子就回到家乡和父亲团聚。几个月后，了却心中遗憾的老人安详离世。那一刻，何建中理解了上意利人的家风中所蕴含的智慧。
2: 何氏后人，您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延续这种精神啊？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做官为民，你不做官也要为别人着想，就是一个人能够为别人着想，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来，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同样也有人帮助，不管是这封信也好，这个几十年也好，每当我帮助别人办成一件事之后，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愉悦，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快乐。
0: 无论是舍之而利人，还是

0: 受己以为名，最终得到的都是内心的安宁，精神的愉悦。2010年，何建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拿到全国劳模的奖章后，他专门回了趟祠堂，告慰先祖，也勉励自己。退休后的老何，手机号成为了黄桥的热线电话，他的小摩托也是大家可以招手即停的交通工具。他还给自己立下每天接100个电话、爬100层楼、小摩托开100公里的小目标。一句朴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古老的上意永垂、利寿明肥，转化为新时代的上意之风、为人之道。如今的黄桥有10多家公益组织，近400位志愿者，每年组织上千场公益活动。古老的小镇在这样的民风下变得越来越好。
1: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何氏宗祠，被全国国家文物局。
0: 何婷是何氏家族的第25代后人，他常常利用假期到镇里做义务讲解工作。自小在老街上长大的他，对家族的文化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进祠堂的情形，
2: 给我看了何普的那个匾“利寿明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太懂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得很骄傲。现在在社区工作，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件难事或者急事的时候，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从小父母也就是这样教育我，要多多帮助别人，不能太自私。那么现在我对这个经也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啊财富还是金钱，而是一种帮助人之后收获的一种快乐，内心世界的一种富足，这个才是这个经真正的一个含义吧。
1: 台风前两天刚刚过了，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垃圾，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环湖一周，看一下我们视线范围内的可视垃圾，捡完之后还到这里来集中。
0: 何婷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常会带着女儿一起参加。小依依今年只有8岁，但和妈妈一起做志愿者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何婷也惊喜于女儿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2: 心里开始有别人了，就是我们一起经常服务的一个对象，他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他想要把他一个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送给那个小朋友。当时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也已经开始变得富足起来了。
0: 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一块块匾额的无声注视下，小镇里的故事从古传到今，成为黄桥的文化之根、力量之源，滋养着每一个人，安放了每一颗心。
3: 从做个好官到做个好人，从何氏家族的上意之风到黄桥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也看到了一处家风是如何发展成为民风。数百年来利寿民肥的匾额之下，书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方水土的传奇，更是中国人心怀仁厚、利益他人的胸襟和气度。